0: 在九华山路路口车辆队伍集结，润州路再往北辅路方向车辆集中，到了北辅路的高架路段目前通行不是非常顺畅，在丁某桥路青年广场路段各种车辆汇集，通行节奏已经慢了下来。最后来关注到学府路上，从孟溪广场汇入过来的车辆源源不断，有一定的车辆滞管情况，大家握好方向盘，稳加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茉莉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最近镇江南山风景区荡口水域接连发生溺水身亡事故，为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防范溺水悲剧再次发生，镇江市冬泳协会联合镇江市游泳协会向游泳爱好者和广大市民发出倡议。第一，务必认清荡口以及各类野外湖泊、河道、池塘的安全隐患，自觉不在荡口水域戏水、游泳、垂钓、打闹，不贪图一时清凉冒险下水，主动远离危险水域。第二，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野外水域游泳，不在身体疲劳不适或者酒后下水，不盲目下水施救。第三，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教育孩子认清野泳危害，时刻关注孩子出行轨迹，严禁孩子独自或者结伴前往荡口等野外水域玩耍游泳。第四，如果发现有人在荡口危险水域下水游泳，临水危险嬉戏，要及时善意劝阻，耐心劝导。发现溺水险情，切勿手拉手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拨打110、120救援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漂浮物等工具科学施救，避免造成次生伤亡。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即将于9月4号拉开帷幕。记者昨天从镇江经开区了解到，本届比赛镇江队的主场将设在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9月5号，镇江队将坐镇主场，迎来今年首个对手徐州队。为了做好赛事准备，6月起，镇江经开区对场馆实施改造，升级功能用房以及球员更衣室，做好地板养护、大屏换新、音响调试、空调检修等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继续关注新闻。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月25号至8月26号，北京、河北、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国共有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其中，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和最大一小时降水量都出现在河北沧州沧县，分别达349.6毫米和128.3毫米。全国平均降水量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为福建，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4.4毫米，最大降水量为282.3毫米。未来几天，受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外围充沛水汽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比较大，对流也比较剧烈。其中，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医保局最近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

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理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对大型医院而言，可精简诊疗流程，提升诊疗效率；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可高效对接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读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昨天表示，从应用上看，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0: 施工服务的，施工结束了之后我们就立刻回帖了。
1: 哦，明白，就是中间它还有另外一个工程项目是供电公司那边进行的。
0: 对对 对, 对、哦，
1: 好的，那这块情况可能业主们不太了解啊，因为只是看到你们在开挖，两个部门单位都在进行相关的一个施工。那我们现在能够回复这个业主的，就是明确的是路面已经恢复，然后的话，之前他们发现的这个问题，通过这次的处理解决，应该是之后不会再有反潮渗水的现象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会把您回复的这些内容呢，向这个业主来做一个沟通工作啊，也向他做一个回访，并且也请他后续再关注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了啊？蒋总，线下有什么样的消息，我们到时候再请记者跟您这边对接，好吗？
0: 嗯，好好好。
1: 嗯，好，谢谢蒋总的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之前正风航空热线啊，曾经接到市民反映焦山景区南山风景区的保安没有保安证上岗的问题啊。记者采访了解到，公安部门呢已经立案调查，并且请涉事保安公司立即整改。那目前的整改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还有之前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镇江文旅集团安全环保部副主任王静，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啊相关的一个景区这边工作人员上岗的这个情况，目前的现状是什么？
2: 这样的，感谢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景区保安工作的持续的这个关注。然后就针对刚刚讲到的保安无证上岗的问题，我们集团也是高度的重视。目前呢已经是全面完成了整改工作，现在的持证上岗率达到了100%。
1: 嗯，好的。
2: 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从三个方面加强管理。一个是严把准入关口，要求新招录的保安员都必须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然后强化他们的技能培训，会定期组织保安员开展法律法规啊、消防技能啊、急救知识以及防爆器材使用这一类的专项轮训，并组织开展实战演练，提升保安员对突发事件的综合应急能力。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强化考核机制，把他们的在岗状态、仪容仪表啊、文明用语，还有应急处置响应的速度等指标纳入日常的考核，然后并将考核的成绩直接跟我们那个保安公司的费用支付去挂钩。
1: 嗯。
2: 第三个方面是提升服务质量，推行微笑服务、主动服务，要求保安员在坚守岗位的同时要注重沟通技巧和服务态度，变藏砖式的看门为走动式的服务。总之呢，我们将会以此次整改为契机啊，持续提升保安员管理工作的精细化水平，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来筑牢我们景区的安全屏障。谢谢大家。
1: 嗯，好的，刚刚通过王主任的回复我们了解的啊，通过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整改，目前的话相关景区的保安全部都是持证上岗，之前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了啊。而且呢，你们通过这次事情也以这个问题为一个契机，对吧？然后后续的话呢也是加强管理和监督。其实我们知道出现之前那样的一些情况呢，涉事的保安公司它是第一责任人啊，但是你们也负有管理和监督的这个职责。刚刚您讲的三个方面以今后要采取的这个工作，其实一个方面呢是一个长效管理，另一个方面呢也是把相关景区的这个保安工作的服务质量可能会再做一个提升。我们也请广大市民去关注一下， 对吧？他们去到这个景区游览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啊。好的，谢谢王主任的回复。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今天也会同步反馈给关心这个事情的市民。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2: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

0: 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钱先生反映，三毛宫太平路一家龙虾馆门口到润州区民政局这一段的污水井主管道堵塞，之前呢也有人员过来疏通过，但是他觉得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8月19号，镇江市住建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润州区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杰回复，这一段路啊沿街的餐饮商户比较多，部分商户呢没有规范使用油水分离器，甚至将餐厨废弃物直接倒入雨水篦子，那么大量的餐厨废弃物油污积存管道，导致污水没有办法排放，形成了这样一个堵塞的现状。今年5月呢，他们主动协调市排水管理处，还有这个市级排水管理处，通过管道的疏通、清淤疏通等方式呢进行处置，同步联动了和平路街道还有区城管局，加大对沿街商户的宣传力度。针对近期再次又出现污水漫溢的问题，8月19号呢，润州区住建局协调了市排水管理处，完成这段路的污水井以及管道的全面清淤疏通工作。就在昨天下午啊，我们记者进行了现场回访，接下来呢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裘燕你好。
2: 主持人好，我先介绍一下，当时最早之前是8月17号现场的一个情况，然后当时呢是人行道和路牙边呢有大片的污水淤积，现场呢也散发了明显的异味，那昨天是8月26号，就是事隔了一个星期，然后现场呢发现还是有少量的污水积留在这个路牙边上，但是情况呢较之前呢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也没有闻到有明显的异味。那据了解呢，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25号，润州区住建局是会同了相关部门，对这个三毛宫太平路沿街的商铺排水行为呢又进行了一次检查。那具体的详细情况，可以请润州区住建局排水股的负责人王小军在线介绍一下。
1: 好，我们来接入一下他的电话啊，谢谢裘燕的连线，我们先说到这儿啊。现在我们来接通的呢是润州区住建局排水股负责人王小军。你好王小军。
3: 主持人你好，我是润州住建局排水股王小军。我现在就是8月25日下午，我们联合了这个市级排水管理处，包括这个区城管、属级街道，对太平路就是诉求人反映的这个污水漫溢的路段沿线的所有商户进行了一个梳理排水。

0: 线缆，有通，可能有网络通信的，有还有一根好像是从附近电线杆，拉过来的一根电线，好像是，那就是存在了这个安全施工的一个安全隐患，这是一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棵树长在了这个楼下，有大概有 几户居民的车库的中间，然后如果说需要上树的话，因为它巷道过窄，机械进不去，只能用人工去爬上去施工，爬上去可能就是有一定，大概率可能会造成，因为它那个车库顶棚是彩钢瓦的，大概率可能会造成这个车库的这个结构性损坏。
1: 所以说不具备这个施工纠结的条件。当时也跟投诉人也跟他做过解释了。
0: 好的，就目前这块通过你们的查看啊讨论，最终确定他不具备这个施工的条件，这个情况也跟王先生本人沟通过了，是吧？
1: 对，好的，那您今天您请说。
0: 就是沟通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出现了就是之前的这个答复。
1: 就是这个答复，就是这个。那这样子吧，今天您回复的两个方面的情况，我们都及时的来和王先生这边回访一下，好吧？如果线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诉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想法，我们到时候再和您沟通。
0: 好，
1: 好，那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的漕河路部分路段呢，没有人行道。 两侧的绿化带长期被停放了大量的机动车，只被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的问题啊。之前呢，对于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连续跟踪关注过了。那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是什么？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到现场进行了再一次核实。那么可以看到漕河路临近丁卯桥路路口右岸园的这个位置，绿化带正在进行围挡施工。 那么绿化带中间也用硬质隔离出了一个底层，并且铺设了相关的路牙。那么随后我也联系了经开区城乡建设局的相关部门，我们也可以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1: 好的，谢谢张坤啊，我们来接入的是，浙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科科长何建国的电话啊，何科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目前的这个施工啊，包括改造的一个情况，麻烦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3: 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漕河路的一个基本情况。因为我们漕河路呢，从丁卯桥路到市一路这段呢，是我们那条城市支路，大概全长呢大概是530米。大概是90年代左右建设的。当时的路面宽呢大概是12米，混凝土路面。当时呢丁卯桥二级山区，所以当时建的时候呢，
1: 相对于现在的标准呢，建设标准比较低。对于
3: 群众反映的这个部分路段没有人行道，长期绿化带停了大量非机动车。其实八一初的时候呢，我们局和行政执法局啊，包括经管。
1: 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何科长，您就简单给我们说一下目前的这个改造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什么时间能完成，好吗？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了。
3: 当时会上了以后呢，就我们建设局呢负责这个人行道的完善事项。 目前呢，人行道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预计呢在9月上旬能够完成。好的，9月上旬我们在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再跟您回访一下，再去现场看一看情况，好吗？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再见。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4: 好，刚刚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啊，我们请何科长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后续整改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也会及时的回访。好，谢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全部内容，再见。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国总决赛载誉而归，镇江青少年无人机赛事斩获11项荣誉。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韩国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试飞失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最近在天津圆满落幕，我市共有11名青少年选手参赛，最终获得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三项，同时摘得团体三等奖一项，为镇江青少年科技教育再添新成果。记者黄慧、尹媛媛、孟建明报道。
1: 在我市一处无人机训练场，记者看到小学组全国一等奖的获得者严幼林正紧盯着空中高速穿梭的无人机，双手稳稳操控遥控器，无人机在他的精准操控下灵巧避开环形障碍，精准穿过通道。
2: 比赛之前特别紧张，
3: 然后后来怎么样？
2: 比赛的时候也紧张，就是在想只要不失误就可以的，然后放平心态去飞就行了。
1: 保持好的心态是所有选手都会提到的参赛重点。小学组全国二等奖得主镇江市闵城小学学生李俊毅：
4: 现在我也经常出去参加比赛，所以心理素质也变好了很多，我在赛场上变得更淡定了。
1: 在雨归来，少年们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而家长们则更欣慰于孩子们拥有一份能长期坚持的热爱。家长马其平：
5: 作为家长，我们看到小朋友在学习之余能够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坚持的爱好，我们还是感到非常欣慰的，我们也全力支持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0: 继续关注新闻。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

0: 国务院审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 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最近，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山西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 郭宏伟，男， 1981年5月生，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涉嫌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 2025年1月外逃。 2026年4月， 国际刑警组织对郭发布红色通报，办案机关扎实开展追逃追赃工作和国际执法合作，促使郭在境外主动投案并被遣返。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最近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特拉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特拉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 25到35度。 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26到34度左右。 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26到34度左右。 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转多云， 26到34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儿子，
2: 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儿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
4: 那就听儿子的吧。好，好，好，恢复原状。
5: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对呀，对对，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 大合唱。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 我们来欣赏《绝响》。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是的，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来提出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后台来随时跟我们分享。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这些都可以来随时留言。
6: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看调休泪两行啊！
7: 哎呀，最近这几年吧，我发现很多朋友啊，都对于调休这个话题关注度非常高。
6: 对，有赞成的说挺好的呀，我们前后呢稍微忙一点，对吧？啊，挤出一个长假来，这样可以开开心心的玩。
7: 嗯，
6: 尤其有些在都市生活惯了的，想回老家的，觉得挺好。
7: 嗯，但有的时候这调休呢，就好像可能会比打工人的精神状态还要糟糕和混乱。
6: 太混乱了。上六休三，上三休二，上五休一，上二休七，再上五休一。如果连起来念的话，有点像紧箍咒，估计谁听了都会难受。
7: 我现在真的觉得你有点像唐僧了，就这种前所未有的调休安排，就好像是一道精密的数学题。
6: 对，
7: 有的时候它这个复杂程度啊，不仅考验着人们的计算能力，更会攻破打工人脆弱的心理防线。
6: 是，很多人就纳闷，尤其到了秋天啊，就原本简单的周末加中秋，怎么就变得那么复杂了呢？尤其是当中秋和国庆连得很紧的时候。
7: 我在网上看到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说在这种东拼西凑硬要凑出一个小长假的制度之下呢，就大家狠狠地在质问发明调休的专家，说让你三天不吃饭，一天吃九顿，行不行啊？
6: 行不行？行不行？饿得饿死，撑得撑死。
7: 所以啊，在我们节目的开篇，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同分享你对于调休这事儿的一个看法。支持的可以来说说你的理由，反对的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痛苦。
6: 其实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制度已经在那儿了啊。该享受的享受，该认可的就认可吧，否则只能让自己更痛苦。
7: 事实上啊，调休确实会让人有一定程度的痛苦，但是它是有科学根据的。
6: 心理学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损失厌恶。他说的意思就是，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的时候，损失会让人更加难以忍受。
7: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老板口头上答应要给你200块钱红包作为额外奖励，
6: 这不挺好吗？
7: 但最后只给了你100块钱。你或许不会为这手里的100块钱而感到开心，反而你会觉得，明明说的是200，怎么只给了我100？我损失了100呀！
6: 画大饼就算了，这画个小饼还少给我100块钱，这个老板太抠门了。
7: 这个时候就会很失落。
6: 调休也一样啊，我们是获得假期了，而且呢，比法定的好像连起来要长。但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呀？ 你凭什么牺牲我的双休日？就这种痛苦和失落呢，甚至会盖过放假的愉悦感。
7: 对对对，这是一种心理感受，在心理学上的专业名称叫做损失厌恶。另外一点，就除了心理上调休导致的超时工作，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会变得更加疲惫，
6: 对，
7: 从而可能会危害健康。
6: 尤其是高强度工作的人，的确是这样啊。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数据，就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患中风的风险增加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17%。
7: 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这加班还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胆囊疾病等等发生风险的增高。那长期的加班，甚至还有可能会扰乱人体的修复机制，会增加其他一些病毒侵害的风险。
6: 但不是说有这些病的人呢，都是跟加班、跟调休有关啊。跟自己的平时的作息呢，各方面的这个调整都是有关系的啊。
7: 是，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说工作时间越久，这个产出越多吗？我相信每一个打工人应该都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是不的啊。
6: 超时工作往往会降低效率。有一项调查早就说了，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人就会开始产生倦怠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每周我们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它是有道理的。当然了，有些高薪岗位可能适当的加加班也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有加班费嘛。
7: 但是这里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这种倦怠心理，它直接意思就是指燃烧殆尽，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疲惫、抑郁、乏力、丧失工作热情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来自行检测一下啊。
6: 但反过来讲，调休就一点好处没有吗？它也是有的。比如很多在外地工作离家特别远的人，是不是好容易遇到调休了，平时舍不得回家嘛？行，如果说刚好假期前2天是工作日，要老板觉得最近这个活呢没那么压力大，能够提前放假，相当于是你请2天假再加上7天假期，你9天这不就凑出来了吗？
7: 是的，你像对我这种外地孩子来讲啊，就是比较适用的，但是免不了有些朋友可能会深谙其苦。我们来看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悠悠他说了，调休啊其实挺明智的，因为确实可以拉动内需。很多人呢都是一边骂着调休，一边在小长假出去贡献 GDP。
6: 这倒是，
7: 人家看到调休带来的消费增长，那当然下一次还想继续调啦。如果真想取消调休，建议大家你有本事别出门啊，一到小长假你就窝在家里，你有本事连外卖都别点啊，那调休自然就会被取消了。
6: 如果真这么想的话，那放假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关于这种说法呢，唐唐说啊，以前确实有这个调休拉动内需的说法，但都那么多年过去了嘛，尤其现在工作强度有些行业呢不是那么高了，大家只是想好好休息，不想调来调去，现在有点什么意思呢，好像是被迫性消费了，你不想出去，假期又浪费了。再说了，家庭的那些人呢，不是说你说带走就带走的，上有老下有小，协调起来很麻烦的。
7: 所以休息肯定是要带出去出门走走，是吧？另外啊，林他说了，我自己是医务工作者，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很开心，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调休的话，就没有个正经节假日。
6: 看看，这就是有的行业的人觉得调休还是挺好的吧。
7: 对，还有 July 他说了，节日连在一起休，其实结合具体的情况，可以回家探亲、旅游等等，也可以促进消费。为什么无论怎么做都有可能会被人吐槽呢？
6: 反正吧，改不了的，我们还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吧，好好适应，享受长假带来的快乐吧。
7: 每个人对于调休啊，我相信可能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具体的这个生活环境啊，包括家庭的需求度啊，都是不同的。但相信每个人在具体实操的过程当中，都感受过它带来的快乐、幸福和痛苦。
6: 是的，
7: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啊，可以跟我们举例说明，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调休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6: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7: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探亲的探亲，该过年的过年，共组成了这11个公共假期。
1: 哎，
0: 那为了让这个特殊的搭桥休假制度，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比如说啊，如果某一个公共假日刚好是周四，那企业呢是可以把周五也安排为休息日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让员工让企业连休4天。那相反，如果说公共假日是周二，那么周一也会放假。法国的搭桥休假制度就是无需调休，也不会扣除年假，就连着休就行了。
1: 哎，再来关注咱们的近邻日本。日本正式假期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祝日，就祝福的祝。日本民间呢也叫做红色日子。尽管日本它很少有那种较长的连休假期，但每个月呢几乎都会有短暂的1天呢或者3天假期。所以说它这个日子还是挺频繁的。
0: 是的，你像日本的话，它是一共设定了有16个法定假日，它有一个独特的假日补偿制度叫做阵替休日。其实翻译过来我觉得啊，就是替换休息日。
1: 嗯，
0: 这个制度虽然听上去好像和咱们国内的调休相似，但实际上这个操作方式是大不相同。
1: 嗯，具体讲一讲啊，就是当某个法定节假日和周末重合的时候，那原本应该休息的周末因为假日没有办法享受额外休息的时候呢，因此会在接下来的工作日当中选择一天作为补偿休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的秋分节恰好是周六，原本就是休息日，那这意味着你实际上是不是没有获得额外的假期啊？
1: 嗯，
0: 不用担心啊，你将会获得一个补偿休息日，从而享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
1: 哎，总之呢，各国的假期有各国假期的一个特点，中国的休假日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种特色，但人多，涉及的行业多，涉及的部门也多，所以真是众口难调。不过呢，这2年也有越来越灵活的操作了。那有的公司呢就说我不休假，有不调休，有的短暂的假期，该哪天休就哪天休，可以更多的自主一点嘛。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有关于调休您的看法和建议，包括你自己的一个个人体验。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调休前后的心态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和衡量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多次参与重特大案。今天10:30左右，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赶赴现地加强指挥。灾害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于昨晚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开展救援工作，并向西藏日喀则灾区紧急调拨单帐篷、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棉被、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牛奶共5500多箱，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获悉，国网西藏

0: 务等工作。根据金融
1: 问题了，然后我们就到现场去查看了疏通。它这个地下潮湿的问题呢，主要是这个强电井有渗漏，我们同样也在8月18号进行了处理。现在呢，这个管道堵塞以及潮湿的问题呢，都已经妥善解决了。
0: 相关的一个施工工作是由你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联合供电公司一起去做的吗？因为您刚刚讲到是这个
1: 污水井的疏通和潮湿，就是直接由我们这边实施的。你所说的那个就是有个没有回填的问题，当时这个事情呢是，这个地方的开挖是因为现场有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棚，要进行通电这个服务进行了开挖，开挖了以后呢，在8月25号也进行了回填。
0: 8月25号回填的工作也是你们做的？
1: 对。
0: 哦，好的。那么现在就是能够确定，找到了地下车库反潮渗水的原因，然后你们也做了相关的一些处理。现场之前啊，这个业主反映说开挖了没有恢复，现在也是恢复了，是在前天8月25号中午去恢复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好，因为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想了解啊，就是排查出原因到最后修复恢复这个路面，这个当中为什么间隔了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刚刚讲了8月19号的时候已经去疏通了这个堵塞的管道，对吧？然后回填工作呢，恢复工作是在8月25号进行的，这个中间将近隔了有一周的时间，对吧？
1: 这个是两个事。
0: 嗯，
1: 污水井当时我们就把它疏通了，19号就已经疏通了。
0: 是的，
1: 解决了这个化粪池漫溢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它那个回填这个事情，它开挖是为了这个电动车车棚的通电这个施工服务的，施工结束了之后，我们就立刻回填了。
0: 哦，明白，就是中间它还有另外一个工程项目是供电公司那边进行的。
1: 对。
0: 好的，那这块情况可能业主们不太了解啊，因为只是看到你们在开挖，两个部门单位都在进行相关的一个施工。那我们现在能够回复这个业主的，就是明确的是路面已经恢复，然后的话，之前他们发现的这个问题，通过这次的处理解决，应该是之后不会再有反潮渗水的现象了。是吧？
1: 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会把您回复的这些内容呢，向这个业主来做一个沟通工作啊，也向他做一个回访，并且也请他后续再关注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了啊？蒋总，线下有什么样的消息，我们到时候再请记者跟您这边对接，好吗？
1: 好。
0: 好，谢谢蒋总的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之前正丰航空热线啊，曾经接到市民反映焦山景区南山风景区的保安没有保安证上岗的问题啊。记者采访了解到，公安部门呢已经立案调查，并且请涉事保安公司立即整改。那目前的整改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还有之前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镇江文旅集团安全环保部副主任王静，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0: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啊相关的一个景区这边工作人员上岗的这个情况，目前的现状是什么？
2: 这样的，感谢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景区保安工作的持续的这个关注。然后就针对刚刚讲到的保安无证上岗的问题，我们集团也是高度的重视。目前呢已经是全面完成了整改工作，

0: 既然能够把后期的一个长效管覆，能这个对沿线的管网可能是有一个质量的保证的。
1: 嗯，
0: 同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对沿街商户的小散乱的这个经营户啊，就是发放了，就是也把这个这个提示函啊，包括就是相当于是宣传这个雨污分流的要求吧，排水设施的正确使用的一个方式，包括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都让属地街道发给各个商户。实际上呢，就是也是提高一个商户啊，小散经营户的一个这个共同的这个对这个排水设施使用的一个建议吧，
1: 增强他们这块的一个意识，对吧？其实刚刚钱先生说了，嗯，也正如您所说，有一些商户可能个别少量的用户他没有去按规范来做，但钱先生他讲了，还是有很多商户他是按规范去做的，但是这个不能确保说由不完全不进入这个管道里面。嗯，我们刚刚听到王孝金也进一步说了，下一步他们已经在对接相关的部门落实了长效管理的这个机制，也就是说简单来说会定期去进行疏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一点也请钱先生放心好吗？
2: 好的，非常感谢啊。
1: 我们一起，
2: 如果说我个人觉得一个长期的一个长期有效的一个维护，加上这个包括有关部门对各门店的这个商户的一个就是
1: 巡查检查，确保他们
2: 对对，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抢销的一个管制。双方结合的话，我想应该是目前来讲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1: 嗯，好，感谢您的认可，但是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后续的这个长效管理的一个实际的成效好吗？
2: 嗯，好的，谢谢。
1: 好，也谢谢二位啊，我们今天在线呢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感谢。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王先生咨询的问题啊。其实王先生在比较早之前就跟我们咨询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了。他本身呢是视障人士，行动也不方便，今年七月退休，但是因为身体原因呢不便出门，他就想知道一下人社部门是不是能够上门帮助他办理退休手续。对此呢，我们之前也联系了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管理科殷文杰。他的答复是啊，退休手续的办理呢都是在退休当月来进行的，考虑到王先生身体不便的原因啊，7月10号科室已经安排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为王先生办好了这个退休手续，8月份呢也会再次上门给王先生送这个相关的退休材料。我们今天呢也再次连线一下殷文杰，了解一下后续的一个事情的进展情况啊。你好，殷文杰。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8月份你们又进一步做了相关的工作是吧？
3: 是的是的，我们把相关的退休材料已经交到他手上了，就是我们上门的放到他手上了。然后他这个月的这个养老金在8月15号的时候也是顺利的发放到了。
1: 好的，这个就是你们做的这个上门的工作啊，应该说先后上门2次，7月份是帮他办理这个退休手续，8月份是把这个退休的相关的材料资料送到他手上啊，也谢谢你们线下所做的工作。我们此刻在线回访一下王先生吧。王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社保局的殷组长你好。
1: 他在线啊，都能听得到。
4: 感谢殷科长，等着炎热的天气，你和你同事等着炎热的天气，2次到我家，细心细致的周到的给我讲述退休的办理手续、政策、退休金待遇，更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自掏腰包购买牛奶，给我送给我，让我感到非常的内心感到非常的感动和温暖。为你们，为你们用心用情的为人民服务的功德，为人民服务的功德作风和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点赞，再次感谢殷科长和你的同事，谢谢殷科长，谢谢主持人。
1: 不谢啊。王先生现在所有的这个手续都办好了，然后材料您也拿到手了，都没有问题了，对吗？
4: 对了，对了，对了。
1: 整个流程顺利吧？
4: 非常好，非常顺利，非常好。
1: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在线就是回访您一下啊。

0: 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也非常感谢英文姐他们线下所做的这个工作啊，包括您刚刚还讲了他们自费购买了一些物品，就是也是对您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慰问吧，是吧，英文姐？
1: 对的，非常感动。
0: 好，好，也谢谢你们二位，我们今天在线呢先通话沟通到这儿好吗？
1: 啊，主持人，
0: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请讲。
1: 主持人，那我再说几句感谢的话。感谢你们中国航空热线节目主持人王岩主任，还唐杰，还有张志哲。
0: 啊，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做的工作。
1: 既然筹办的事情哦，既然是筹办的事情，拨打栏目热线电话，你们都能认真聆听我的意见，和我所反映的有关部门进行对接，最终都能得到圆满的解决，让我很满意。
0: 不用谢啊，王先生。
1: 节目一半于红火啊，
0: 谢谢您。好，谢谢二位啊。
1: 谢谢主持人啊。
0: 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啊。
1: 好，谢谢，感谢啊，非常感谢。
2: 好的。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市民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呢是居住在东岳巷14号7栋的，那他发现这个一单元附近呢有几棵树影响了居民家中的采光，先后两次呢向宝塔路街道反映了问题，最终街道的工作人员却回复需要他写一份承诺书。承诺什么呢？如果因为处理树木造成伤亡或者是其他后果的，由他本人承担。王先生对于这个答复啊表示不能理解。其实我们之前在接到王先生投诉的内容之后呢，先去现场看了一下情况啊，他反映的这个楼栋附近呢确实有多棵树木，有的距离居民楼有一定的距离，那有的呢也是距离比较近的，就在一单元和二单元的这个单元门中间。针对王先生反映的情况啊，比如说有关这个修剪树木的诉求，以及王先生向街道反映之后他不认可工作人员回复的这个问题，我们都一并反映给了属地街道。那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宝塔路街道物业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杨建斌，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杨建斌。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王先生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工作人员给他的这个回复的内容，我们刚刚也讲了，就不再重复了啊。这方面的一个情况，你们线下了解过吗？
3: 这个我了解过的，这个是他说这个话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安排的这个施工人员到现场的话，他们只是去做事，然后不会主动说写什么承诺书什么东西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去年吧，也是因为修树有个类似的事情，就是说要就是。投诉的业主就是说要口头承诺什么什么东西之后，然后他们做了之后，后来最后闹了派出所去了，所以说他们有了这个类似的这个情况，出于他们施工人员呢出于一个自我保护，所以说才会就是说对方有这个要求的情况下，才会有这个诉求，就是说你承诺了，但是不能口头承诺，对不对？
0: 就是说通过你们的调查了解，就是施工人员对吧，施工的这个工作人员确实有过这方面一些沟通，有过这种言语对吧？
3: 对。
0: 但他们是基于之前曾经出现过一些就是可能影响不好的这个事件啊，
3: 对，类似的也是修筑的事情。
0: 那么这个施工人员跟咱们街道的这个关系是什么？
3: 属于聘用的。
0: 聘用啊，就是街道聘用了这个第三方的施工人员，他们去现场查看，然后如果说具体要去处理的话，也是由他们去做，对吧？
3: 对。
0: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从居民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我们听到王先生反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这样的一个表达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沟通，始终感觉不是太妥当，对吧？
3: 这个我后续会跟他们就是说。对这方面进行一个加强管理吧，就是不管是后续这个针对业主这个面对面沟通啊，还是干什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相当于培训之类的吧。
0: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王先生他有这个树木修剪的这个诉求啊，对吧？他这个诉求能不能达成？我们去现场了解过情况之后的工作人员是怎么给您反馈的呢？
3: 是这样，他们去现场，就是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就是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

0: 现场去看了，看了之后呢，他所投诉的那棵树，位置确定下来之后，我们看了，看了之后，因为这棵树的这个现场情况比较复杂，然后社区工作人员跟我反馈，反馈之后，我就安排这个施工人员，具体施工的工作人员去现场去看，看了之后呢，发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棵树中间穿插了很多的线缆。有通可能有网络通信的，有还有一根好像是从附近电线杆，拉过来的一根电线，好像是，那就是存在了这个安全施工的一个安全隐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棵树长在了这个楼下，有大概有几户居民的车库的中间，然后如果说需要上树的话，因为它巷道过窄，机械进不去，只能用人工去爬上去去施工。爬上去可能就是有一定有大可大大概率的可能会造成，因为它那个车库顶棚是彩钢瓦的，大概率可能会造成这个车库的这个结构性损坏。所以说不具备这个施工修剪的条件。是这么个情况。
1: 哦，就是
0: 当时也跟投诉人也跟他做过解释了。
1: 好的，就目前这块通过你们的查看啊，讨论，最终确定他不具备这个施工的条件，这个情况也跟王先生本人沟通过了，是吧？
0: 对对。
1: 好的，那您今天啊，您请说。
0: 就是沟通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出现了就是之前的这个。答复，
1: 那这样子吧，今天您回复的两个方面的情况，我们都及时的来和王先生这边回访一下，好吧？如果线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诉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想法，我们到时候再和您沟通。
0: 好，
1: 好，那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的漕河路部分路段呢，没有人行道。两侧的绿化带长期被停放了大量。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不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昨天，全国首列南通到中欧班列、郑州至巴库提丹班列和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从河南郑州国际陆港发出。南通到中欧班列、郑州至巴库提丹班列共有55组集装箱，装载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等外贸货品，目的地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同日首发的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将云南磨汉口岸出境，纵贯老挝全境，直达泰国临查班口岸，全程运行仅需5至6天，运输时间大幅缩减。两条班列的开通进一步健全河南立体化亚欧国际物流通道体系，持续释放郑州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集散分校分拨效能，助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秋季新学期临近，这几天山东江苏多地集中开展校车安全检查，校园校舍改造也加速推进，为开学做好准备。在山东潍坊市昌乐县第二实验小学校校车停放点，当地交警部门逐车进行安全检查，检查驾驶员资质、车辆制动、轮胎、逃生设备、灭火器等关键设施。目前昌乐县130多辆运营校车已完成安全专项检查。除了校车，校园校舍改造也在加速推进。在江苏淮安涟水县第一中学，工人们正在进行外墙翻新、屋面防水铺设等作业。今年涟水县聚焦校舍修缮、设施更新、环境提质、隐患整治等重点内容，对县域内

这一首歌搭配着蔡幸娟清亮婉转的嗓音，把爱恨离别世事沉浮尽数地唱进歌里。电视剧的热播也让这首作品红遍了大江南北，时隔多年再听，前奏一响，无数观众的记忆就会被瞬间拉回到当年追剧的画面当中。从古典婉转的爱恨故事里走出来，我们要感受一份独属于夏日独有的浪漫。这是来自于费翔的《夏的浪花》，带着浓烈的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气息走来了。轻快舒展的编曲带着海风一般的清爽感，费翔极具感染力的

这首歌唱的不仅是一首单单的歌曲，而是一代人回不去的大学的青春。当校园的喧嚣落幕，下面的这首道尽了关于缘分和命运的思索。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发行于2010年，编曲空灵，旋律充满了想象感，而谭维维那种又兼具力量和柔软的嗓音，把对来生的美好向往尽情的演绎，在当年一经推出就收获了极高的传唱度。

开阔的幻想，我们转入到雨夜之中细腻的心事。佟丽翻唱的《雨夜花》改编自老牌的闽南语的经典老歌，佟丽的这种发烧女声的清亮的甜美的声线，编曲呢偏向明月的伴奏，弱化了原版的悲凉，多了几分婉转含蓄。淅淅沥沥的雨夜落花，寄予了女子的心事，传统的明月和流行唱法互相融合，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儿。

伴着雨夜的余韵，我们来感受南国独有的风情。来自于王梦玲的《木棉道》，同样是台湾民歌时期的经典的作品。木棉花盛开的时节，离别也随之到来。歌词借木棉花开，诉说离别相思。编曲清新淡雅，歌声干净温润，把少年之间淡淡的离愁娓娓道来。这是民歌浪潮里不可错过的一首佳作，我们来听王梦玲的《木棉道》。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一份朦胧含蓄的心动，来自于人声低音炮赵鹏带来的《心恋》，也是翻唱的一首作品。赵鹏他独有的辨识度极高的低沉的男低音，醇厚很有磁性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一首旧时代的小情歌，节奏轻缓摇曳，把心底的藏着的那一份羞涩爱慕缓缓的倾诉。我觉得每一次听这种人声低音炮的歌曲都非常的过瘾，也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赵鹏，喜欢王晰的原因所在。

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江苏省成人高考将开始报名，中央农办等部署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日均服务400万余人次，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2万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昨天记者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江苏省成人高考将开始报名，普通考生网上报名时间为9月4号至8号，每天9点到21点，9月9号9点到17点，材料上传时间为9月4号至9号，每天9点至21点，9月10号9点至17点。网上缴费时间为9月4号至10点，每天9点到21点，9月11号9点至17点。退役军人网上报名材料上传时间为9月15号至16号，每天9点至21点，9月17号9点至17点。网上缴费时间为9月15号至17号，每天9点至21点，9月18号9点至17点。考生凭本人有效证件号码和本人手机号码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成人高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完成注册。考生按要求填报本人真实有效的基本信息、志愿信息等。报考专升本的考生网上报名时，需提前下载学信网 APP， 利用该 APP 扫描报名系统自动生成的验证学历二维码，按照系统提示确认学历信息并完成授权，进行前置学历的在线认证工作。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在江西赣州召开的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上了解到，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民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经济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提质增效。据了解，经过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水平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占比大幅提升，婚事减半、节俭办婚成为农村婚恋新潮流。尽管农村高额彩礼整治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整治进展还不平衡，整治成果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前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与全国统一智慧监管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网联无人机作为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广泛应用于物流运输、巡查巡检、城市治理、农业植保等领域。然而，网联无人机带来的新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期，国内某大型企业部署的巡检平台出现异常跨境流量，多个境外 IP 利用平台技术漏洞绕过身份认证，非法登录后台窥探巡检记录、飞行日志、设备台账等敏感数据，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国家安全机关发现相关敌情线索后，第一时间对受害企业开展技术防范指导，及时阻断恶意攻击，并持续推进源头打击等工作。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包银包头至银川高铁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8月25号项目启动静态验收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饮巴铁路是一条以区际旅客交流为主，兼顾城际功能，填补路网空白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线路自宁夏银川站引出，穿越贺兰山至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境内，终点为巴彦浩特站，预计将于2026年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

0: 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哈。姚医生你好。
4: 你好。
2: 那不知道各位生活当中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天气很炎热嘛，大家出门就是一身汗啊，咕咚咕咚的喝两杯白开水，哎，还是觉得挺口干的，头晕没有劲儿哈。这是因为呢，这个流汗丢失掉的其实不仅仅是水分，还有电解质。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的给身体来充电呢？啊，先来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2: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到底为什么要补充电解质呢？姚医生。
4: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家家户户都在喝的电解质水。一到夏天呢，超市便利店的电解质水就卖爆了。很多人的认知呢，就是天气炎热，出汗多，就要喝电解质水，比白开水呢健康。但是电解质水不是万能水，更不是日常饮用水，喝错了反而伤肾伤身。我们先搞懂一个原理，人体出汗流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钠钾氯这些维持身体平衡的电解质。电解质负责稳住我们的血压、肌肉收缩、心跳节律和体内水分渗透压。如果大量出汗后只喝白开水，水分快速进入血液，会稀释体内的电解质，轻微的会出现乏力、手脚发软、头晕，严重的大量单纯补水，甚至会出现低钠血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水中毒。但是重点来了，这种情况呢，只针对大量持续出汗的场景。如果你是每天坐办公室吹空调、居家休息、日常的短途通勤，只是轻微出汗，身体的电解质流失微乎其微，这个时候最好、最安全、最护肾的饮品就是白开水。
2: 但其实生活当中，特别是到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哈，很多朋友会长期把这个电解质水当水来喝啊，会一下子就疲乏好
4: 器官。长期无意义的过量摄入电解质，会让肾脏持续处于高负荷过滤状态，不仅容易造成身体水钠储留、身体水肿、血压偏高，对肾功能偏弱的中老年人、慢病的患者伤害会更加的明显。
2: 那么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喝这个电解质水呢？
4: 第一个，长时间的户外运动、健身、长跑、打球，持续出汗1小时以上，浑身湿透、大汗淋漓的情况。第二，高温天气户外作业、工地工作、外卖快递、直

0: 频、长时间的暴晒、行走。第三呢，是急性的腹泻、呕吐、发热、退烧之后呢，大量出汗、身体虚弱、脱水乏力，这三种情况是比较需要电解质水的，能够快速的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快速恢复身体状态。
1: 是的，但是这个市面上电解质水其实是琳琅满目啊，各式各样。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挑选适合自己的电解质水？这有没有一些标准能够让我们啊不要再去买这个智商水呢？
0: 第一个呢，优先看配料表，避开这个高糖、高果葡糖浆的电解质饮品，很多网红的电解质水呢，本质就是加了一点点电解质的糖水，糖分超标，喝多了会加速身体脱水，升高尿酸，反而增加了结石的风险。我们首选零糖、低卡、配料干净的基础款电解质水。第二呢，是看这个电解质的浓度，不要盲目的追求高浓度、高功能。人体体液的渗透压是固定的，过高浓度的电解质呢，不仅吸收差，还会加重肾脏过滤负担。日常补水，选择温和配比、贴合人体需求的款式就足够了。第三个是要按需购买，普通人呢，不需要再买添加了维生素、膳食纤维、多种添加剂的高端款。基础补水补电解质的简单配方反而是更加的安全更健康。
1: 而且这种是不是连小朋友也可以喝的，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哪些人群是需要谨慎啊来喝这个电解质水的呢？
0: 比如高血压人群，钠元素会影响血压的稳定，还有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肾脏排钠排钾能力下降，容易出现电解质蓄积。心衰、水肿体质人群，容易加重身体的水钠储留问题。这几类人群夏季补水还是优选白开水，谨遵医嘱饮用功能性的饮品。
1: 是的啊，经过这个谢医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普及，相信大家都明白了，电解质水呢是功能性的饮料啊，对症饮用才有益。日常补水，白开水永远都是肾脏最好的搭档。那么天气炎热的季节有很多这个肾脏的问题哈，恰恰就是因为不会喝白开水啊，喝水不足或者说喝水的方式错误而导致的。那么其中最高发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肾结石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肾结石发作起来也是疼得要人命的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啊，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肾结石的这个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很多人就会比较疑惑哈，我平时身体挺好的呀，怎么就突然长了这个肾结石呢？姚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核心原因呢只有一个，天热出汗多，喝水跟不上，尿液长期浓缩。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肾脏啊想象成人体的一个精密过滤器，全身血液的代谢废物、草酸、钙质、尿酸等物质都会经过肾脏过滤，最终通过尿液排出体外。秋冬季节呢，气温低，出汗少，尿液充足，这些微小的代谢杂质会被顺利的冲刷排出。但是夏天高温环境之下，人体毛孔张开，大量水分通过汗液流失。如果我们补水不及时，身体为了保住体内的水分，就会自动减少尿液，尿液变少，尿液呢就会高度的浓缩。原本分散在尿液中的草酸钙、尿酸盐等等的结晶物质浓度会成倍的升高，就像一盆盐水啊被晒干后会吸出盐粒一样，这些微小的结晶会慢慢的附着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内壁，日积月累，细小的结晶不断的积聚增大，从泥沙样的结晶变成小结石，再长大就变成大结石。肾结石呢，就是这样一步步形成的。
1: 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这个肾脏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结晶，这个是不是就提示你得要引起重视了啊？接下来一步步走的话，就会变成肾结石，是吧？
0: 对的，
1: 嗯，
0: 而且很多人呢对肾结石的认知非常片面，
1: 嗯，
0: 觉得结石疼了就去碎石，
1: 嗯，
0: 不疼就不用管，是无关紧要的小病。但真实的临床危害呢，远比大家想象的严重。首先，微小的结石长期的摩擦肾脏、尿路黏膜，会反复的引发黏膜的损伤、血尿、尿路感染。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会持续的损伤肾功能。其次呢，一旦这个结石脱落，堵塞了输尿管，会造成急性的肾积水。肾脏长期被积水压迫，肾实质会慢慢的变薄萎缩，肾功能会持续性的受损，严重的单侧肾功能会完全丧失。更可怕的是呢，这个肾结石复发率极高，得过一次结石的人5年复发率超过50%，反复结石、反复的感染会一步步拖成慢性的肾脏问题。
1: 那么这个肾结石它在早期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吗？
0: 早期的肾结石呢，它完全没有疼痛感，很多人的肾脏里面已经长满了细小的结晶和小结石，但是身体呢没有任何的不适。等出现了这个腰腹部的剧烈绞痛、恶心呕吐、尿血的时候，结石已经长大了，肾脏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夏天呢就是结晶沉积、结石生长最快的季节。
1: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其实说这个防结石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喝水，是吧？把它给冲刷掉哈。您来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防结石的喝水的法则啊，关键就是要简单，让大家容易能够坚持下去。
0: 好的，首先呢要把控饮水量。健康成年人呢，夏季每日饮水量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户外工作出汗多的朋友可以提升到3500毫升左右。怎么判断自己喝水够不够？不用去刻意记毫升数，看尿液的颜色就可以了。只要尿液是清亮的淡黄色，说明补水达标。如果尿液深黄浑浊，就是严重的缺水，尿液浓缩，结石呢就会悄悄的形成。其次呢要把控喝水节奏，核心的原则是少量多次，绝不暴饮，千万不要等到口干舌燥了才喝水，口渴是身体已经中度缺水的信号，此时尿液早已浓缩。建议大家白天每隔40分钟到1小时小口的喝几口温水，持续的为身体补水，不间断冲刷尿路，带走代谢的结晶。
1: 那什么时间段喝水，这个是不是也有讲究的呢？
0: 是的，两个关键时间点补水是防结石的黄金时刻。第一个是晨起空腹温水，经过一整晚的睡眠，身体水分流失严重，晨起尿液浓度是全天最高，一杯温水可以瞬间稀释尿液，冲掉夜间沉积的微小结晶，是成本最低的护肾方式。第二是睡前1小时补水，很多人怕起夜啊，不敢睡前喝水，导致夜间呢尿液高度浓缩，恰恰是结石高发的关键原因。睡前呢少量的喝水能够起到这个降低夜间结晶沉积的风险。
1: 是的，的确这个风险很高哈，也就是一夜可能补水又不够，然后晚上可能睡觉再出出汗什么的啊，可能就更少了。而且特别是您刚刚说到这个尿液颜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就是早上起来的第一泡晨尿的颜色相对而言是比较深的，那这个是正常吗？
0: 是的，这个晨起的尿液浓度是全天最高的，
1: 最浓的，颜色最深的。当然你后来起来之后赶紧就给它把这个水分补上之后，慢慢的这个尿液又会变成淡黄，会变得清亮一些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纠正几个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比较常见的有关于喝水的误区。首先第一个就是啊，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我这个喝水肯定是首选冰水啊，喝起来非常的过瘾。
0: 那冰水呢，它不仅不解暑不护肾、嗯、冰镇水和冰镇饮料会刺激肾脏的血管收缩，影响肾脏血液循环，同时高糖的冷饮会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越喝越缺水，越容易

0: 容易长结石。
1: 嗯，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啊，他可能会选择喝这个浓浓的茶水啊，还有像年轻人可能喝的比较多的像咖啡啊、奶茶啊，一些这个碳酸饮料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不可以的？
0: 对，这个茶水、咖啡、碳酸饮料都不能替代白开水。
1: 嗯，
0: 浓茶当中的这个草酸、碳酸饮料当中的添加剂都会增加结石发病的风险。
1: 嗯，还会有一些人可能，哎，我现在非常的渴，然后呢就一下子一次性会猛灌很多很多的水，觉得啊，我一下子要喝个水饱，这样也不对是吗？
0: 短时间的猛灌水是没有用的，一次性喝大量的水，身体无法吸收，只会快速的代谢排出，无法起到一个持续冲刷肾脏的作用，还会加重我们的脏器负担。
1: 是的啊，那除了科学喝水来预防肾结石之外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呢？
0: 一个呢是适度的运动，跳绳啊、慢跑、快走这一类的纵向跳跃运动，都能够帮助肾脏内细小的泥沙样的这种结晶脱落排出，避免结晶积聚和长大。第二个是我们要选择清淡饮食，夏季少吃高草酸、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这个菠菜啊、苋菜、动物内脏、海鲜、浓汤，这些都会去减少结石形成的原料，从根源上去降低结石的风险。
1: 如果说多喝水了啊，然后呢在这个适度的这个运动，饮食会比较的这个清淡，有些人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比较保守的方法，就是他能够把这个结石小的结石能够排出来的，是吧？
0: 对的。
1: 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吃点这个中药来排一排石？
0: 是的，我们中药排石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如果说哈，大家如果平时不太注意的话，等到这个结石比较大的话，那么后续采取的这个方法可能就会要让我们自己稍微吃点苦头了，是吧？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哈，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面啊，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多喝水，同时要多运动啊。好，那讲完了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肾结石，可能会联想到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了。哎呀，我这个有检查做 B 超的时候发现有这个结晶了啊，然后医生提醒我要多喝水，要注意啊，不要变成结石啊，或者说已经有这个结石了，医生让我还是要继续多喝水，加强运动。除了这个刚刚讲到的肾结石之外啊，还会有人被体检报告当中的肾囊肿这三个字所困扰啊。不少人一看到囊肿这两个字呢，就会下意识地想到，哎呀，是不是有什么肿瘤了，是不是会癌变呢？那么拿到报告之后也会啊，整天都很焦虑，不敢问医生，但是呢又始终放不下心啊。在稍后节目当中呢，姚医生会来给我们仔细地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肾囊肿啊，帮助各位来打消相关的焦虑。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 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啊。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姚医生你好。
0: 大家好。
1: 嗯，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聊到了啊，在这个季节可能很多人会需要警惕的啊，因为喝水少所导致的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呢来再继续说一个话题啊，也是有朋友咨询到的啊，就是有关于尿路感染啊。有朋友就说了，每到这个夏季的时候哈、这个尿路感染这个问题总是会要多发几次，非常的这个痛苦啊。他就想问到说，这个尿路感染到底该怎么来进行一个治疗呢？请谢医生来给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
0: 这个尿路感染呢，治疗上讲究一个中西结合，标本兼治。西医的治疗主要是在治标、杀菌、抗性，我们的核心呢就是使用抗生素。一旦确诊是细菌的感染呢，医生会根据病情的轻重和药敏的结果开具抗生素，比如头孢类啊、喹诺酮类、左氧氟沙星这些等等。关键的提醒呢，一定要足量足疗程的用药。很多人呢感觉症状一好转就自行停药，这是大忌，这样很容易让细菌产生耐药性，导致感染反复发作变成慢性病，必须得严格按照医嘱吃完整个疗程。
1: 那么中医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思路呢？
0: 中医的治疗呢，主要是讲究治本和改善一个环境。中医认为治疗不光是杀菌，更要改变体内的一个湿热环境，让细菌呢无法生存。中药的方剂当中呢，中医常用啊八正散、导赤散等等经典的方剂来清热利湿、通淋利尿，需要由中医师辨证论治后开具，不要自己去乱抓药。采用的中成药呢，主要有这个三金片、热苓青颗粒、复方石韦片等等，这些呢都具有清热解毒、利湿通淋的作用，对于这个轻度、中度的感染有这个辅助治疗，有很好的作用。第三呢，可以食疗，我们可以喝这个竹叶茅根茶，用竹叶和白茅根煮水，或者是冬瓜薏米汤、绿豆汤等等，都有很好的清热利尿的作用。第四个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针刺的疗法，比如说针灸，这个选穴可以选关元、中极、三阴交、膀胱腧等等穴位，它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调节身体的状态。这个中西结合治疗呢，就是用抗生素快速的去控制症状，杀死细菌的同时，用中医的方法调理体质，清除湿热，减少这个尿路感染复发的机会。
1: 那一旦出现尿路感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调理呢和药物治疗同样的作用。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每天呢保证2000毫升以上的饮水量，这相当于4瓶矿泉水，这样才能够多排尿。第二个要去及时的排尿，不要憋尿，有尿意就要赶紧去厕所把这个细菌给它冲出去。第三个我们就要注意休息，避免劳累。这个熬夜劳累都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不利于康复。第四点，我们要注意这个饮食的清淡，暂时就不要再吃辛辣、油腻、甜食、酒精和咖啡这些发物，它都会加重体内的湿热。第五点呢，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穿一些宽松透气的纯棉内裤，排便之后呢要从前向后擦拭，特别是女性啊，
1: 是
0: 感染期间呢最好要选择淋浴，避免这个盆浴。
1: 就是一旦发作的话，治疗得要治疗彻底了，是吧？用药一定要完成 遵医嘱要完成整个这个疗程啊。另外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喝水，注意个人的卫生啊。这其实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肾结石它的这个治疗的思路还是有一点像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哈。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有看到肾囊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肾囊肿，它危不危险呢？
0: 首先呢要告诉大家，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单纯性肾囊肿，是良性的生理改变，它不是肿瘤啊，不会癌变，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1: 嗯，
0: 大家呢可以把肾囊肿简单理解为这个肾脏表面长了一个或者是多个充满清亮液体的这么一个小水泡。
1: 嗯，
0: 水泡内部是普通的浆液，和恶性病变是没有任何关系，完全不用过度的去恐慌。
1: 嗯，
0: 肾囊肿呢是成年人最常见的一个肾脏问题，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大幅的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呢，近半数都能查出这个大小不一的肾囊肿。
1: 嗯，
0: 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就更高了。它的本质呢是肾脏的一种老化退行性的改变，就像我们年纪大了会长白发长皱纹，
1: 嗯嗯嗯，
0: 皮肤松弛是一样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身体衰老的表现，不属于严重的一个肾脏疾病。
1: 嗯，那好好的这个肾脏啊，为什么就衰老了它就会去长这个囊肿呢？
0: 它的这个核心诱因呢主要有3点。
1: 嗯，
0: 第一点呢是一个自然的衰老，这个肾脏小管结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逐渐退化扩张，这个液体积聚之后就形成了囊肿。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第二点呢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喝水少，尿液浓缩，我们长期熬夜，过度的劳累，让肾脏呢处在一个高负荷代谢的状态，这都会加速我们肾脏的老化，诱发囊肿的生长。
1: 嗯，
0: 第三点呢是因为这个基础疾病的影响，比如我们长期的高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都会损伤肾脏的微循环，刺激这个囊肿它的增大和多发。
1: 嗯，那么接下来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查出了有肾囊肿，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办，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
0: 这个呢也要分3种情况去把它说清楚。第一种呢，也就是90%以上的人肾脏代谢的压力延缓肾脏的老化，我们要杜绝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熬夜是损伤肾脏加速肾囊肿生长的首要的坏习惯。
1: 哦，
0: 第三，去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血糖，控制原发的这种基础性疾病，保护肾脏的微循环。第四呢，是要拒绝滥用药物偏方保健品，所有这个成分不明的内服的产品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
1: 嗯，
0: 第五就是要坚持清淡的低盐低脂饮食，这个高盐饮食呢会升高这个肾脏渗透压，加重肾脏的损耗，加速肾囊肿的进展。
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哈，谢医生有帮我们把这个护肾的干货哈都已经讲得非常的彻底了啊。那最后也是帮各位啊复盘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讲到了有关于这个电解质啊，也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喝的比较多的这种专用的功能性的饮品啊，它不是日常的刚需。如果说您只是啊有轻微的出汗这样的情况， 咱们喝点白开水就可以了啊。如果您是有这个大量的暴晒或者有这个剧烈的运动脱水之后啊，我们可以喝这个电解质水，但是在选择上还是要注意啊，尽可能的选一些零糖的，配比比较温和的一些款式。当然刚刚也讲到了一些特殊人群啊，一些有疾病的人群可能要谨慎的来饮用了。第二个呢就讲到了啊，高温缺水是肾结石高发的一个核心诱因啊，包括刚刚还顺便有提到了关于这个尿路感染啊，同样也是。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坚持少量多次足量的补水，要守住啊早上起来还有睡觉之前这两个黄金补水的时间。另外呢再搭配一些适度的运动啊。

0: 这是预防肾结石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第三呢，我们还讲到了在体检的时候啊，有人发现这个报告单上面有单纯性肾囊肿，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过于焦虑啊，这是属于一种很正常的肾脏老化的情况，有一些这个小囊肿咱们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哎，如果有这个变大的这个趋势的话，我们也要遵医嘱啊，可以进行一些微创的处理。总之啊，生活当中科学养护就能够啊稳定控制住了。肾脏啊，是咱们人体最沉默的排毒器官了啊，日夜不休的为身体代谢废物、过滤杂质，但是呢，却很少被大家主动的呵护。那么在炎热的季节里面，咱们每天一杯温水啊，每一次这个规律的作息，每一次体检复查，都是在守护我们的肾脏健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好习惯啊，安稳的度过高温天气。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姚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1: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你是否经常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慢？许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是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一种原因。有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中大约 74.5% 的人三餐不规律， 81% 早餐请摄入主食，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3: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时间是来到了1986年，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李金宝合说的一段看电视，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9: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10: 对，
9: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10: 生的什么病呢？
9: 盲肠炎。
10: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9: 实际呢就是演出比较多
10: 啊，
9: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10: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9: 叫喉炎。
10: 哎，
9: 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10: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9: 我看长得不错。
10: 嗯、
9: 啊、哪都像李文华
10: 啊，
9: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10: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9: 啊？
10: 那因为我这花啊、
9: 哦、
10: 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9: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10: 啊。
9: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10: 对了，我老花骨朵。
9: 有一首歌啊，
10: 啊，
9: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10: 嗯，等于开了满脸大褶子。
9: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10: 啊，
9: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10: 啊，
9: 广播电视团体。
10: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9: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10: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
9: 节目，也丰富。
10: 哎，
9: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0: 啊，
9: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10: 哎，对，这是个特点
9: 啊。
10: 嗯，
9: 去年奥运会

0: 跑这儿打架来了，是吧？
1: 你不对抓吗？
0: 对花。
2: 我们不对抓了，我们不对抓了，谢谢
0: 宝贝儿，你要这么乐呀，容易嗓子哑，真的。
1: 对花，
0: 对花
2: 啊，不是对抓、啊，
0: 就说的就是对花
1: 啊，咱说的对
2: 个、哎、哦，来来来。
0: 大家倒啊啊！我给大家演唱一支歌姬啊，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啊，
1: 对抓，
0: 对对大当当的底端，
1: 对对对，我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
2: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我告诉你，哎，谢谢大家能够喜欢，哎，
0: 对
2: 就是
0: 对对大当当的底端，
1: 好人才，我、哦、人才，哎呦，
0: 大家倒啊！我给大家演唱一支歌姬，嗯嗯，歌姬的名字叫做对抓啊，对对大当当的底端。对对大家的党灯堵地弟弟、啊、
2: 就是掌声鼓励都听出来了啊、哎、
0: 弟弟弟弟、啊
2: 哎等会儿哎唱就唱不要撅屁股好不好你说这后台窜俩大小伙子你吃亏怎么办你说
0: 长得越得力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种得越得力的来的开的梅花七八隆咚锵咚锵得得得得响、
2: 哎、这也太生硬了您
0: 不好听啊
2: 还真是
0: 对不对
2: 得得得得、
0: 哦、这类的说不了相声啊所以说嘛我们这个相声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啊
2: 要求很高
0: 对了啊
2: 对
0: 再者就是能学哦要求演员呢、嗯、模仿能力强
2: 什么都
0: 而且除了我们这个相声之外的啊其他的艺术形式我们也得会
2: 啊都得吸收
0: 你不光说我们相声曲艺形式我们得知道吧嗯快板
2: 快板
0: 大狗对不对
2: 单弦还大猫呢你瞧这那叫大狗啊
0: 这叫
2: 大鼓
0: 对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狗那个
2: 梅花大鼓
0: 大鼓
2: 不是大鼓、哎、有鼓、哎、
0: 梅花大鼓、啊、京韵大鼓
2: 是
0: 单弦十调、啊、包括河南坠子、嗯、我们都得学习
2: 啊都要涉猎
0: 我个人来说呢当然咱们这个东西来说呢啊不可能个个咱都专精啊功一样
2: 专攻艺
0: 对了、哦、我最喜欢的就是河南坠子
2: 哦您喜欢这个曲种
0: 太对了
2: 是吗
0: 在河南比较流行、哎、北京天津都有唱
2: 啊也有唱的
0: 对了、嗯、这个河南坠子呢、嗯、一共分两大类哦一种呢叫做文坠子啊一种呢叫做武坠子
2: 我还真没有这么系
0: 统的有文武之分
2: 没听过
0: 文坠子有代表性得说谁呢
2: 谁呀、啊、
0: 在河南有一位坠子皇后
2: 哪位
0: 叫做乔清秀
2: 哎这我听说过是个大角
0: 又叫盖河南哎把河南这些个唱坠子的都盖了帽
2: 而且有能耐
0: 唱得好
2: 对对对
0: 特别的好听
2: 是
0: 以什么才子佳人的段子啊啊著称
2: 嘿你就哎您能唱两嗓子吗给我们
0: 学一个
2: 哎可以、啊、
0: 来回玉堂春怎么样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打上场就学
2: 哦从头开始学
0: 您受累啊过去没有报幕员哦告诉大家怎么开始呢、
2: 怎么算呀
0: 就是这个摁这个电铃
2: 啊打铃
0: 对了哦您就来这个电音
2: 就铃就行了哎行、哎、来来来、
0: 啊、这就好比是唱坠子啊拿着那个坠子板
2: 哦舞台上要敲的
0: 哎对了
2: 对对对对对哦这也是舞台需要吗
0: 这不是这吹着我都快干了我他跑这晒腊肉来了一说吹着我我
2: 啊好了好铃这怎么跟闹鬼似的飘着就上来了你瞧这、哎、
0: 小女子给大伙儿鞠躬了
2: 真客气
0: 上一唱是河南坠子嗯这一唱啊也是河南坠子啊下一唱还是河南坠子嗯今天是坠子大会嗨我给大家唱一会、啊、散烫会身玉烫唇
2: 这就开始了
0: 哎我问问、哎哎哎、
2: 你不唱啊
0: 我有个小问题
2: 什么问题
0: 看过唱坠子的吗
2: 啊太看过了
0: 舞台上描述一下
2: 那有什么可描述一个演员站这儿有一话筒
0: 对
2: 拿着板在这唱、嗯、边上一弦师现场伴奏
0: 拉着这个坠呼
2: 哎这专用乐器
0: 脚底下啊踩的这叫坠子板
2: 哎对对对咚咚哎对对对对
0: 我问你啊嗯俩人啊台上就这俩
2: 啊俩人配合呀
0: 谁最累
2: 不是你说你这人问出这个问题来就外行了当然是演员累咱也是演员嘛演员最累
0: 搁到别的行业演员累啊搁到这儿这个坠师这个弦师最累
2: 他不能演员需要表演声情

0: 并茂，所以说
1: 这个弦师跟着这个演员的感觉走的不好找。
0: 你别逗了，最次他还有个座，他能坐着伴奏，
1: 他还不如站起来呢。
0: 没你说那么邪乎，
2: 我学您看就知道。
0: 行行，那你来我教，来来来啊，
1: 唱一回三趟回身玉趟唇。
0: 嗯，
1: 我本是北京城一个妓女，街脚下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人呐。啊，咋啦咋啦咋啦咋啦咋啦，
0: 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
1: 我们两个人他是相交足够二年半呢、啊、花的他是囊中空虚，
0: 第一个冷第一个
1: 无有分文、最可恨、老王把狗儿那多面的心恨那、啊、我的大人呐、啊，将我的三哥哥轰出了院门呐、啊！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0: 可能啊是痔疮犯了。
1: 我命那老马，去把东西买回来，他就说句：
0: 地个冷地的。
1: 玉堂春温。

0: 他是要了
1: 算了啊，那啊他说不带着他。我刚才那不可以吗？可以吧？就刚才那样
0: 行吗？不对，
1: 哪儿不对啊？
0: 你再来一遍。我听脏啊，他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脏啊。
1: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啊。
0: 他就是啊，脏。
1: 你这三遍不一样啊，你这讨厌吗？这不是就按刚才我第一个学的不挺好的吗？
2: 你来，我来。
0: 脏啊，
1: 挺好。
0: 完了
1: 啊？对呀、啊，
0: 就这还指着你带动观众呢，
1: 我这挺好，挺欢快的吗？
0: 看哪儿哈哈欢快？谁看着欢快了？你都没看着高兴呢，那观众能高兴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指着你带动起来吗？你高兴，你高兴点啊，对不 对？
1: 你的意思让我奔放一点，
0: 对，开心点 ，happy 呀、啊，对不对？
1: 我看你这脸，我都 happy 不起来，我告诉你。
0: 大过节的嘛，都玩起来嘛。
1: 是啊，嗯，脏啊！行，
0: 刚头一排，再使点劲儿啊！你后排、二排都没感觉，你感觉到了吗？你看看
1: 谁？
0: 看第一排都没感觉到，你这传播的不开呀、
1: 啊，
0: 对不对？
1: 行行，
0: 使点劲儿，
1: 脏啊！行吧。你看看，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
0: 儿。你看后边都没有鼓掌的，你把手撂下，那个都没有鼓掌的。
1: 你管人家的，人举手怎么了？人
0: 你也是，就后排，
1: 我挺反应也挺好的。
0: 后排呢？
1: 谁喊再来一遍？
0: 你看人也没感受到，人家都，
1: 那肯定是一个人来的，我告诉你。
0: 别逗我乐，好好的，等。
1: 脏啊！
0: 你看看这，
1: 对，
0: 你看这第一层基本上满足了吧？二楼你看看，听见了吗？
1: 把手撂下！
0: 你看人家都起道长了，
1: 你怎么听着？
0: 别玩笑，别玩笑，咱们这是艺术，来，快点。
1: 等会儿，
0: 你能不能坚持到？
1: 能！
0: 你别再撅过去，我跟你说。
1: 我就这样吧，我告诉你，太高了，我嗓子该劈了。我
0: 二楼还没听到，
1: 一会儿感受我的气氛，我是奔放，
0: 也就这么着吧。哎、我也得简单的捯饬一下，
1: 化个妆。哦，你来，
0: 把这个，毕竟它属于农闲的时候嘛，
1: 啊，
0: 把这个农民的本色体现。

0: 个形象。
1: 哎，对六。
0: 哦，对六，你还对七呢？你
2: 不是这怎么这么可乐吗？
0: 您等会儿，您确定这是农闲？不是家里出事儿了？
2: 我跑这当孝子来了，我
0: 看着有点怪别扭的，心情。哎呀，孝子！哎你，
2: 哎这边
0: 你这么一戴呀、啊，就像魂斗罗了，我告诉你。
2: 你瞧，那魂斗罗不一戴红的，戴一蓝的吗？
0: 啊，对，
2: 怎么还戴一白的呀？
0: 那魂斗老魂斗罗死了呗，你就是小魂斗罗了呗，魂斗罗第25代怎么样？
2: 挽一挽袖子，
0: 哎，挽袖子为什么？
2: 有坠子吗？
0: 哦，农闲嘛，得挽起来啊，对，嘿，还真白，你瞧，那孩子也看出你白来了。
2: 嗯，我这个大褂也得面一下。
0: 哎，这为什么呀？
2: 有坠子吗？
0: 哦，活动方便一些。
2: 不是，孩子，你没事儿吧？你看一什么就这么激动啊？我刚把这撩起来你就激动了。
0: 哎，
2: 你还是小，
0: 你听我，甭想，你现在这造型拿着枪就是魂斗罗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是兰博了？我怎么就
0: 兰博没有那么恶心？
2: 把这个，
0: 哎，别脱呀！你干嘛呀？你这，
2: 这个露出来。
0: 你有消费者了，今天晚
2: 上。哦，消费者。
0: 就这样是吧？
2: 哎，对了，我把这弄出来。然后呢，我还得需要一把凳子。
0: 凳子啊，我给你拿去，拿凳子嘛。
2: 需要一把凳子。你是不是出去放炮去了？这是吧？
0: 这么快就放炮？来来来，您坐了，您坐。来，
2: 别别别，我坐，你坐，你坐。
0: 您坐吧，来。
2: 你坐，
0: 您坐。
2: 你瞧这谁站着拉的？
0: 哎，对。是不是这凳子中间我得掏一窟窿啊？这话
2: 下边还有俩小轮儿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他太难听了。行，我坐是吧？那我可坐了啊，合适吗？
2: 那你死去！
0: 我跟你客气，
2: 坐你就
0: 客气客气，客气
2: 对不对？
0: 哎呀，哎呀，还挺美。
2: 还是扮演电铃，
0: 我还是电铃是吧？我怎么老是电铃？你瞧。铃儿，
2: 斩斩晴天不可欺，
0: 啊，
2: 张飞喝断当阳桥，
0: 哦，
2: 虽然不是好买卖，这一日夫妻百日恩，
0: 这四句不挨着呀，
2: 四句提纲挈领，
0: 啊，
2: 不学学徒，猪口牙缝，甭瓜掉字儿，横眉凶儿，
0: 嗯，
2: 今天
0: 啊，
2: 我给大家唱一回。锥子说
0: 啊，这就开始了。
2: 还，
0: 先别嗑瓜子了啊，马上开始了。
2: 还，
0: 外边别放了。
2: 还，
0: 谁照相呢？你不把相机崩了？照他呢？来，
2: 还，
0: 哎。
2: 打
0: 对，哎哎，你怎么打我呀？
2: 干嘛呢你？
0: 维持秩序。
2: 我用你维持秩序，
0: 你不更好的表演？
2: 我叫你呢，怀。
0: 你叫我什么？
2: 怀。
0: 怀。
2: 对了。
0: 什么意思？没明
2: 白。就是火箭。
0: 你那我可没听出来啊，这个。
2: 就是怀。
0: 火箭，怀怀怀，啊对对怀，这叫我。
2: 对了。
0: 那我怎么着啊？
2: 你得答应我，怀。
0: 我也得怀，
2: 哎，
0: 咱俩都坏
2: 啊，
0: 好到哪儿去了？
2: 好的，让他们买走了呗。
0: 别没听说，我先用
2: 这。再说人家照我，怎么相机就得崩了呢？我就不明白。
0: 你
2: 我这就这么损相机吗？再说他拿的不是手机吗？
0: 那人也照相呢。我告诉你，长得模样磕着呢吧？来来吧，来，哎，我也不形容了，来来。
2: 怀，
0: 跟疯狗似的，你叫这个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我有职责了，来啊，
2: 怀，怀。也不咱俩谁像疯狗你看见
0: 我不为了配合
2: 往这一瞪还瞪这样的跟斗牛似的你说说你看
0: 不是我是下意识的感觉嘛这不行我习我别这样了我就站着
2: 嗯还还
0: 我还是不习惯就这样再来啊
2: 还还 弦子拉起来，咱给大家唱一回折坠自首。哎呀，抓哈咿呀，嗨呀，抓哈咿呀嘛，嗨呀，那。
0: 谁让你往那儿蹦的？
2: 干嘛呢？你这是？
0: 你跑这歇钉子来了是怎么着？
2: 什么情况啊？
0: 不是你怎么打人呢你？
2: 我怎么了又？
0: 不是干嘛？你歇我干嘛呀？
2: 捂坠子吗？不是，
0: 这就开火了，
2: 啊？
0: 那我怎么办呀？
2: 拉弦儿啊！
0: 哦，
2: 你当时弄坏了，你看看。
0: 行，没事，你可以当一手风琴表演吧，你可以。
2: 河南人拉手风琴好看吗？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有吗，刘琴？
0: 你就是吃错药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疯狗托市，我告诉你，干嘛呢？你
2: 这怎么了？
0: 你喊什么呢？你这我一句都没听懂。
2: 你这外边没有像咱这剧场有音箱，你不得喊让人听见吗？
0: 那你喊的什么呀？
2: 要把钱输归正啊！
0: 是什么意思
2: 啊？要霸钱过去没有卖票，就是谁给点就完了，
0: 给点就完了。
2: 要霸钱输归正，就开输了。
0: 我要是不拦着你，
2: 都唱完了。
0: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怨我怨我。来来，行，
2: 拉弦嘛，对不对？
0: 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脏的浪脏浪脏浪脏浪脏脏啊！
2: 要罢了钱，输又归了正。他管来呀，我管唱，您了管听啊！
0: 当不对啊！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2: 对呀，
0: 废话，我不拉你不唱，人听什么呀？不全废话吗？你这不是？
2: 你管呢？你唱我唱？
0: 啊，你
2: 唱要不？
0: 我。不会吗？
2: 对，
0: 那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爱听文，爱听武，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我不会，爱听武的我是没学成，半文半武也唱不了，苦辣酸甜是难也不中啊！
0: 歇会儿吧，你全不会呀？
2: 啊，
0: 你全不会，这不都废话吗？这不是？
2: 捂坠子都是废话呀，
0: 都是废话。
2: 离个废话，我没词儿啊，
0: 整套都是废话
2: 啊。
0: 得了，都到这会儿了，您受累吧
2: 啊，
0: 多给我们唱点废话吧。
2: 拉弦吧，你就。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2: 这方才唱的本是响马砖呢。
0: 脏脏脏脏脏啊！
2: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0: 脏脏脏脏脏啊！
2: 这方才标军大家喝人灯脏，标标把爷叫罗成啊，标标把爷叫罗成啊。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全砸了就别唱了。
2: 干什么呢？
0: 你玩命来了是怎么？
2: 拉弦吧你！
0: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2: 这个罗八爷呀，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0: 你等不对，罗成，
2: 啊，
0: 跟他爸爸罗毅，
2: 对，
0: 爷儿俩。
2: 是
0: 啊，怎么会是哥俩呢？
2: 你怎么说哥俩？
0: 不是，这屎盆子怎么扣我这？你唱的？
2: 我说书的我不知道。
0: 就是你刚才说的。
2: 我说书我不知道，我能唱，我们能犯这低级错误？
0: 你就
2: 我们能唱成哥俩？
0: 对，我知道，但是您刚才确实犯这个低级错误了。罗成跟他爸爸是爷俩，不是哥俩。
2: 我唱了吗？
0: 你唱了。
2: 谁听见了？
0: 而我有听见的吗？有吗？大伙儿
2: 谁
0: 有吗？说瞎话亏心啊！我告诉你们啊，行，你甭管他们，我听见了。
2: 你确定吗？
0: 你把扇子撂下，我听见了。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京口法院在执行案件中查获大量用于抵租的礼品券，在与申请执行人协商后，将其中价值20,000元的礼品券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兑现，切实维护当事人胜诉权益。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近期京口法院在对一起执行案件开展财产摸排工作时，对被执行人名下房产、资金、收益等信息逐一细致核查，发现了一处关键疑点。京口法院执行局执行实施股股长南浩：
2: 该案被执行人名下房产长期对外出租，但他申报的租金收益仅有少量的现金，与实际的租赁收益存在明显的出入。
1: 办案干警循着疑点深入调查，逐一对账核验后查实，被执行人收取大量节日礼品兑换券充抵租金，累计持有兑换券200多张，总价值30,000多元。
2: 和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显性财产不同，节日礼品呢，兑换券体积小，易转移，可以私下流转，属于典型的隐形财产，很容易被执行人通过私自转让、赠送、套现礼品券，以此隐匿收入，逃避执行。
1: 锁定线索后，执行干警立即依法暂扣涉案200多张礼品兑换券。礼品兑换券有效期短，一旦过期便会贬值失效，如果仅仅查封存放，难以发挥财产价值。干警第一时间对接申请执行人，详细告知礼品券来源、数量、价值以及时效风险，协商以物抵债方案，全过程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
2: 申请执行人呢也比较凑巧，计划采购物资作为单位员工的福利，欣然同意接收其中150张价值20,000余元的端午礼品兑换券抵偿债务，并当场完成交接手续，顺利实现债权兑现。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快速响应，西藏自治区分行组织辖内国库全力做好救灾服务保障工作。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同时建立财库营协同工作机制，提供7×24小时资金划拨支持，以即来即审即办为原则，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截至昨天20点，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1点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1年至2025年，国内有机种植面积年均复合增长率稳定维持在6%，产业产能稳步提升。从区域布局来看，黑龙江、内蒙古等5大农业大省有机种植面积占全国近70%，是国内有机原料供给的核心区域。品类结构方面，谷物作物在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上均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目前，我国已建立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实施统一的国家标准、认证规则、认证目录和认证标志，实现有机产品一品一码全链条信息可追溯。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与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今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开学经济火热开卖。不过今年的画风有点不一样，传统的圆珠笔、作业本依旧是基本盘，智能环保文具走俏。在浙江永嘉，一款能连大屏的显微镜火了，连上屏幕看昆虫、看叶片，主打一个省妈省力，还能培养娃的科学爱好。家长直言，省时省力就是高效一点，小孩子用着也比较方便。浙江新沂的文具店主介绍，家长进门就问哪种笔芯可以单独换，这个本子是不是环保纸做的，以前那些靠亮片、吊坠、香味博眼球的颜值刺客直接遇冷，反而简约耐用的环保文具热销。浙江余姚的文具企业靠着可降解笔杆、趣味多色笔帽等创新设计，狂抢全球开学红利。今年1到7月，当地文具出口额达到4.1亿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是晋王用兵如神，围魏救赵之计成功了。坏的是呢，刘守光派单廷圭、袁行钦同时镇守齐国关，对我军不利呀。单廷圭胯下闭眼金睛雪花驼，一条丈八豹尾方天戟，这个主个儿大深沉，号称幽燕第一的猛将，武艺超群，勇冠三军呐。赛典韦胯下宝马卷毛狮子兽，立地滚风锥，手使一对短瓣独龙冰铁戟，力大无穷，勇猛过人。这两个人都是不好惹的人物啊。今天关前列阵，如若交手，列位可要多加小心。您看当个元帅容易吗？什么都得知道，对敌人呢得相当了解，不了解那可不行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把敌将的能耐都得弄清楚喽，好让自己这边的人呢心里有个数。事情交代清楚了，周德威留下史文高、李永和守住大营，点兵五千，其余众将士点炮出征。齐沟关前亮开队伍，让校镇官城下讨战。没多大的功夫，就听关里头三声炮响，吊桥往下这么一落，撞出三千人马来。两杆任标旗左右一分，旗脚下闪出两员大将，不是别人呐，正是单廷圭和袁行钦。在他们俩人身后呢，还有十几员战将，各拿兵刃，气势汹汹啊。有人说单廷圭回来的可真够快的，那可不嘛，兵贵神速嘛。想当年在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就训练了一批虎狼之师，叫魏武卒啊。魏武卒每当出战行军的时候，要披上三重重甲，满弓拉力达到12弹的弩，手持长戟，腰悬铁剑，背50支弩箭，带3天的粮食，半天急行军100里。这种级别的行军叫负重行军。单廷圭的人马虽然比不了魏武卒吧，但是他们比周德威到齐沟关的路程近呢，肯定也是先到。单说这关前两阵队员了，单廷圭一催胯下这匹大骆驼来至阵前，高声喊喝：“某乃齐沟关的大帅单廷圭是也，对面领兵的可是红袍墨玉将周德威吗？本帅要请你阵前答话呀。”周德威把令旗交给史文斗，双脚一点凳，够奔两军阵，来到当场扒一扣凳，这匹马站住了。单廷圭，你叫本帅前来有何话说呀？单廷圭俯视着周德威：“周元帅，我让你来呀，是为了劝劝你。你看你为老晋王李克用卖了这么多年的命，出生入死的都得着什么好处了？小晋王李存勖一接班，立马让你打头阵来夺我的齐沟关，这里头暗含着就是对你不信任呐，啊，对你有猜忌之心呐，先试探一下你好使不好使。你发兵他就乐了，你要不发兵他就不打幽燕之地了，第一个先对付你。我说周元帅啊，像这样的人你把握他何用啊，不如归顺我家大燕皇帝，不失这王侯之位呀。”周德威哈哈大笑：“单廷圭，你是真会说呀，这是在挑拨我跟晋王的关系呢，啊，别来这套没用。周某受老晋王托孤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你说你让我归顺刘守光，那不是笑话吗？谁不知道他刘守光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残害忠良，妄自称帝，像这样猪狗不如的东西，保他呀不如同没长眼睛吗？他爹刘仁恭就不是东西，他比他爹呀还加个更字儿。单将军呢？”

0: 像你这样的人物，保这样的主真是不值啊。本帅倒要劝你归顺，帮助晋王扫平天下狼烟，中兴唐氏。到那时候，凌烟阁上标明挂号，永垂青史，岂不是好啊？单廷圭点点头。周元帅，行嘞，你也别往下说了，咱们都是一样的人呐。你觉得你受了老晋王的托孤之重，应该尽心尽力扶保李存勖。我呢，觉得受了大燕皇帝的知遇之恩，要忠心耿耿为国出力。那咱谁也别费口舌之争了，能动手尽量别吵吵。你是亲自出马呢，还是换个人与本帅一战呢？他这话音刚落，晋军阵中冲出一员将。元帅，您跟他费什么唾沫星子呀？把他交给我吧。周德威回头一看呢，谁呀？大将尚宝忠。他就跟尚宝忠说了，尚将军，你可千万留神注意啊。行了，元帅您放心吧。周德威圈马回去了，尚宝忠跟单宝两个人是马打对面。这个尚宝忠啊，是朔州的名将，人称叫赛玉池，身高顶丈，腰大十围，乌油盔甲，扫征袍，肋下悬鞭，掌中一条丈八宾铁立贯枪，黑黑的愣愣的，真不亚于三国的张飞，前朝的敬德。单廷圭一瞧，这位长得够个样儿啊，拿方天戟一指，来将通明，本帅旗下不死那无名之鬼。尚宝忠一扬脸儿，本将军赛玉池尚宝忠啊，姓单的，你休走砍枪。扑噜一抖立贯枪，是往上就挑，人家骑着骆驼呢，跟他打呀，就得仰着脸的兵刃往上招呼。单宝啊，一提左手这偏将，骆驼横着往旁边一跳，抬腿摘下方天画戟，抡圆了大戟当棍使，就盖尚宝忠这条枪，嘡啷就给砸上了，把尚宝忠震的大枪差点没撒了手，枪头子往下一沉，单宝一扳这戟头，反手霸王摔杆式是搂头就打呀。尚宝忠双手合枪往起一举，双脚踏住马凳，身子往起一站，横担铁门栓硬接这一挤，耳轮中就听见啪，金铁交鸣之声啊。尚宝忠被砸的俩膀子咯嘣一声就脱了臼了，两条胳膊当时就耷拉下来了，大枪也撒了手了。他急忙一踹凳，马往圈外这么一窜，那意思是往本军阵败。单廷圭能让他跑了吗？大戟单手这么一抡，丹凤朝阳，这家伙个儿大胳膊长啊，再加上他这大戟也长，大戟的月牙子就给尚宝忠脖梗削上了，咔嚓扑，尚宝忠斗大的人头飞出去两丈多远呢，顺枪的冒血，战马驮着死尸是落荒而走。就这下子，晋军这边的战将都是一哆嗦呀。尚宝忠可不是吃素的，手底下不含糊，怎么到了人家这儿，一个照面都没过去，脑袋搬家了，太邪乎了这也。尚宝忠一死，周德威拿手一捂脸，让军兵啊把战马拉回来，人头捡回来。过去打仗有规矩，人家那边死人了，可以上来呢把死尸弄走，不能伤害对方收尸的当兵的，这也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不能和某些年轻人似的啊，不讲武德。死尸收回来了，周德威看看众将，单廷圭骁勇异常啊，还有哪位将军愿意撒马一战呢？廖正元抱拳请令，元帅，末将不才，愿意前去给上将军报仇啊。正元呐，你可要多加小心一点啊， 多谢元帅嘱咐啊。这廖正元呢，也是朔州人，他和尚宝忠啊私下里交情非常好。尚宝忠一死，他沉不住气了，要会斗单廷圭。单宝坐在骆驼上，一端详上来这员将，九尺有余的身高，紫金盔甲，紫色的征袍，浓眉大眼，紫脸膛，海下红胡须，手中平端一条九曲连环歪瓣凤翅躺。这条躺分量可不轻，一般来说插锤棍棒躺必然是猛将啊，能使这几种兵刃的没把子好力气不成啊。廖正元这个躺跟其他的躺不一样，别的躺呢都和钢叉差不多少，只是两边的叉苗子上呢七叉八叉上边有好多利刃和倒须钩，他这个呢和大枪十分相似，前边呢是一巴掌宽一尺三寸长的枪苗子，在枪挡流行节这儿有个窟窿眼儿，横着穿着一条铁锁链，一边是一尺三，锁链上呢满是锯齿狼牙。您看见过电锯上那链条没有？就是那意思。他这锁链啊能勾挂别人的兵刃，要是抽到人身上那可就麻烦了。单廷圭看罢多时就问，你是何人？痛名在战。你家大太爷周元帅麾下调遣大将廖正元的，姓单的，你杀了我的好朋友，我要让你给他抵偿对命啊，休走招堂吧你。大堂挂定风声，奔着骆驼脑门子就砸过来了。廖正元心眼多呀，他寻思你不是厉害吗，我先把你这坐骑给你弄趴下，你当大将的没有坐骑了，如同折了双腿呀，我再收拾你就省事儿了。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廖正元一冲这骆驼动手，单宝这气儿大了，心说小子，你这是估摸着打不过我，上来就欺负哑巴畜生，冲我这骆驼下了手了是吗？我非弄死你不可，生命面前呢是众生平等。本来呀他是单手控戟，戟头朝下。单宝一生气，右脚一甩蹬，用脚尖一踢着戟杆，这大戟就弹起来了，螳螂磕在螳杆之上，是火星的四溅呐，把大螳给颠起三尺多高来。紧跟着一翻腕子，攥住戟转，一抖手，使了个凤凰旋窝。大戟直奔廖正元的梗嗓咽喉就刺。廖正元呢兵刃被颠起来了，人家这大戟顺着躺杆底下扎过来，他急忙一顺这个大躺，两只手抓住躺杆，横着老军官门往下这么一压，单廷圭后把一转滴溜，他这方天画戟的月牙子嘎巴就卡在戟杆上了，单膀一较力，大戟一翻个儿，想把这戟抬起来再往里边一送，扎敌人的前心。哪知道这廖正元有膀的力气，一下两下三下愣是没抬起来。单廷圭当时就急了，他狂灌了，认为这是在敌人面前呢栽了面了，我一只手就应该把你的兵刃给崩开，扑一下子连你挑死，你瞧你啊还给脸了不是？他一着急呀，那只手也握在戟杆上了，大叫了一声开呀。廖正元运足力气使劲往下压，心里话了，我就不让你开，他想是这么想，力气头可不做主啊，这俩膀子不由自主的就往起抬，眼看着可就抬到小腹这个位置上了。廖正元暗想，要完，较劲我较不过他呀，使巧招吧。他猛然间左手使劲一推，往起一抬，这躺头可就撒了手了，右手使劲抓住这躺转，悬当换腰，身子就是一歪， 想把单廷圭这股劲儿呢给泄露。单廷圭这大脊呀，哧溜顺着这糖杆就滑上去了。按说廖正元这招用的挺巧，可是倒霉就倒在他这兵刃上了。刚才咱们说了，他这大躺上头有锁链，方天戟往上这么一滑，哗啦，锁链呢就把这月牙子给挂住了。单廷圭乐了，嘿嘿，小子，这回你还跑得了吗？把家伙给我吧你！前把一抬，横下里一抡，那是多大的力气呀！把廖正元连人带马都给抡起来了，咔吧一声，这绷凳绳就折了。廖正元呐，嗖从马上飞出三丈多远去，大堂也撒了手了，摔在地上咯搂一声，好悬没摔背过气去。单廷圭一咬牙呀，催动大骆驼就过去了。小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你！骆驼到了跟前是颤几就扎呀。场上这一切，大元帅周德威是尽收眼底呀。廖正元一出去，暗中把铜胎铁背弓就摘下来了，走兽壶抽出一支狼牙剑来，刃扣填弦准备好了，随时啊要射单廷圭，救自己这边的大将。其实这么做呢有点阴险了，可是他明白呀，自己这边的战将啊恐怕没有一个是单廷圭的对手。等到单宝一催骆驼过去，周德威一扬手，嗖啪，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箭走亚塞，流星赶月，直奔敌人的后心。与此同时呢，少帅周光甫这匹闪电浑红驹也窜出去了。他们父子俩心情是一样的，救人要紧呐。单宝这大戟都扎下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吧嗒这么一声弓弦响，准知道这是有人暗算自己，连忙一扣这骆驼的铁骨梁，哧溜来了个邓里藏身。这只狼牙剑呢，唰擦着鞍桥就过去了。要是单宝啊稍微一大意，非给射上不可。单宝刚从这骆驼肚子底下钻出来，一口大刀就劈下来了。要搁别人啊，说什么也躲不开了。别看单宝那么大的个子，身子是真灵活呀，一个仙人挂画，哧溜又钻回去了，脚尖一沾地，从那边单手一扣这铁骨梁，飘身就骑到骆驼之上了。阴险的小辈，你是何人呢？竟敢偷袭本帅，还不快快报上名来，我让你在几下做鬼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下班的时候下雨了，同事们纷纷地说，
9: 哎呀，下雨了，没带伞怎么办呀？
8: 只有大头不屑地对他们一笑，带什么伞？只有你们这些穷人才要带伞，哥可是有车的人。
7: 说着，大头在同事们羡慕的目光当中骑上了他的大28自行车，披上雨衣潇洒而去。铁柱刚拿到驾照那会儿纠结买什么车，但凡懂点车的同事都在帮他推荐。铁柱听着大家的意见不太吭声，最后闷闷地说道，
8: 我就是想买我们教练那种车，其他车我可能开不惯，可是不知道怎么跟教练谈呢。
7: 此话一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主管开口了，
8: 铁柱啊，要不车咱就先别买了，我怕万一你买回来只会开你学过的那段路啊。
7: 前些年老王想再买套房子，媳妇儿嫌每个月还贷款压力太大，可是老王一再坚持，
8: 大不了我们每个月少花点啊，不行从下个月开始我骑自行车上班，我车我也不开了，行了吧。
7: 这个时候儿子也从房间把他的储蓄罐抱了出来，
8: 妈妈，我这儿有20多块钱呢，你们拿去交首付吧，再不然从下个月起我不上幼儿园了，这样我们就又能够省一大笔钱了呢。
7: 想当年老王跟媳妇儿去登记结婚，工作人员就问，
8: 你们做过婚前检查吗？
7: 老王的媳妇儿羞涩地说道，嗯，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8: 我说的是去医院。
7: 这个时候老王的媳妇儿脸更红了，小声地说道，嗯，查了，是个男孩。
8: 小王期中考试成绩非常不理想，老师在班上狠狠地批评了小王，
7: 你怎么考了这么点分啊，啊，全班一平均，你严重拖了咱们班的后腿。
8: 小王听完之后很是不解，就问老师，咱们班又不是猪，还分前后腿吗？刚上初一的时候，学校开始对头发有严格的要求，规定不能超过眉毛。
7: 大头当时正是青春年少，狂放不羁，留了一脑袋长毛，结果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大家发现他居然把眉毛给剃掉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和媳妇儿一起看电视，直播上火箭发射，媳妇儿激动地问老王，
11: 亲爱的，如果你能飞上天空，你最想干的是什么？
10: 看看外星球女人长什么样。
11: 老王的媳妇儿没说话，拿起桌上的茶杯，手一松，杯子落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10: 老王惶恐地说，你这是要干嘛呀？
11: 哼，没什么，我看看地球还有没有吸引力呀。
10: 一天，老王跟一个哥们聊天，以前也没觉着有什么，可是等结婚之后呢，发现自己是万能的。
11: 哎，王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10: 媳妇儿经常说，我当时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嫁给你？你听听，跟我结婚之后，他连眼瞎都能治好。
11: 哦，那还有呢？
10: 老爸老妈也经常跟我这么说啊，说现在我们死都不敢死，我们死了你们啃谁去啊？你听听，我还能使他们长命百岁呢。
11: 有道理，还有别的吗？
10: 再有就是，我还是儿子的心灵导师，儿子只要看到我就战斗力十足，玩命的学习。他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像我老爸一样混吃等死。大头和女友在超市装疯卖傻，拿起一盒口香糖推来推去，你的益达，
11: 不是你的益达。
10: 如此这般反复十几遍，一个老婆婆在旁边叹了一口气，
12: 哎，这俩孩子年纪轻轻的，没接受过什么义务教育，怎么都不认字儿呢？来来来，跟我读啊，这叫西乌安炫莫爱麦炫麦。
11: 铁柱家刚装了个防盗门，但是家里的东西还是被偷了，于是他打电话就给防盗门的厂家。
10: 嘿，你们这门怎么回事啊？防盗门怎么不防盗呢？
11: 先生你好，请问门还在吗？
10: 在啊。
11: 啊，那就是没问题。防盗门，顾名思义啊，就是门不会被偷。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0: 老王媳妇儿接儿子放学，电动车没电了，只好拼命的蹬，一会儿啊，气喘吁吁的。
12: 哎呀，妈妈起不动了，我们走回去好吗？
10: 小王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妈妈，今天早晨我的乒乓球滚到了我们床底下，我爬进去捡的时候，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11: 哦，发现了什么呀？
8: 我发现了爸爸藏的私房钱，就在床底下呢。
11: 啊，真的吗？好呀，看我回去以后怎么收拾它。
8: 可是妈妈，那你得骑快一点回去呀，不然爸爸一定会转移资产的。
11: 听到这儿，老王的媳妇儿像上了发条似的，低头一顿猛蹬。回到家，他气喘吁吁地进了门。儿子，钱在哪儿呢？
10: 这个时候，孩子笑了笑说，哈哈，什么钱呢？我看你骑车子没劲儿，只是想给你加把油。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老师好奇地问他，你和你妹妹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你是他亲哥吗？
1: 老师您放心，这么丑的妹妹是不会有人冒充他哥的。阿贵和阿豪从小感情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小的时候呢，两个人一起出门，看到猫狗之类的小动物，哥哥阿贵都会冲着他们大声喊，
0: 阿豪你怎么在这儿？
1: 每当这个时候，阿豪总会懊恼自己慢了一拍，被哥哥阿贵抢先了一步。总有一天，弟弟要比哥哥先要看到一条狗，他像惊喜地看到了亲人一样，冲着狗大叫，
0: 哥哥你怎么在这儿？
1: 老王和媳妇儿一起回娘家，家人看老王媳妇儿一只手打着石膏，就问他这手怎么了。
0: 他悲愤地看着老王说，家暴啊，家暴啊。
1: 媳妇儿的几个哥哥当时就坐不住了，把老王提过来就审问，说吧，哪只手打的，你长脾气了啊？
0: 老王一脸委屈，结结巴巴地说，脸打的。亚楠在相亲网站认识了一个男的，两人交谈甚欢，苦于自己身材不好，一直不敢见面。
1: 这天男生给亚楠打电话大吼，你干嘛那么在意自己的体型？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你是我的女人，就算你180斤，你也是我的女人。
0: 听到这儿，亚楠开心地说，既然你一下子就猜中了，那我们见面吧。喂，去年夏天，铁柱去夜市买拖鞋，老板对他说，
2: 老弟，我这拖鞋老结实了，不信你扯几下试试。
0: 铁柱用力地扯了几下没断，老板又说，
2: 哎，你这样扯不对，应该这样用力扯，这样扯。
0: 话音未落，拖鞋就两截了。铁柱记得那时风很大，吹乱了老板的头发，老板忽然就叹了口气，声音有些沧桑，
3: 兄弟，其实生活挺不容易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4: 其实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
5: 只是成为治疗师那天我们立下的誓言。

0: 系跟你
1: 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城乡面貌焕然。专利奖获奖名单公布，我市创新成果喜获丰收。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购票平台即将于8月29号上线。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一起听镇江。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高静，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由于沙德尔台风移动路径偏南，受其外围云系影响，我市明后两天将出现阵性降水。受北方冷空气和台风岛槽共同影响，8月30号到9月1号，我市有较明显降水，过程雨量25到50毫米，局部60到80毫米，其中31号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关注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

0: 4到5级，明天增大至5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近年来，丹阳市紧扣制造名城、运河明珠战略定位，坚持规划引领，多维发力，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功能品质持续升级，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系列报道《喜迎党代会，我们这五年》今天播出。丹阳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1: 针对丹阳站西北片区老旧问题，十四五期间，丹阳依托眼镜产业优势，规划建设1700亩眼镜风尚小镇。目前，这个集商贸、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综合项目建设已经接近尾声。江苏丹阳静都文旅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泽宏：
2: 目前为止呢，商业街、总部接机园、少儿时光中心、商务酒店已完全建成。总部大厦和1958文化园项目呢，争取在10月份建成对外开放。整个项目的建成啊，改变了原来我们整个片区啊叫落后的这个陈旧的面貌。
1: 除了重点片区改造之外，丹阳同步实施老旧小区整治，五年完成26个老旧小区改造，新建12处口袋公园，让市民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公共休闲空间更为充裕。与此同时，辖区多条干线道路完成修缮，城区及乡镇通行条件大幅改善。市民周斌浩：
3: 现在这个通港路啊，全是柏油马路，又平顺又安全，走去那么又舒服。
1: 乡村路网建设同步提速，依托省级农村公路示范创建契机，丹阳完成 G233、G346、S122 等多条国省道养护，打造20条市级美丽农村路，22条平安放心路。丹阳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总支副书记毛峰：
4: 我市共完成农村公路建设336公里，危桥改造15座，实施安防工程285公里，桥梁病害维修48座。可以说，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连接田间与市场，串联产业与风景。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主线，实施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保障。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二届江苏专利奖获奖名单，我市获得1项金奖、2项银奖、3项优秀奖，一人获评江苏专利发明人。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获奖成果中有2项专利获得第26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实现省级奖项与国家级奖项双线丰收。江苏专利奖由江苏省政府设立，是全省知识产权领域的最高奖项。我市获奖项目覆盖高端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全市重点产业领域，为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市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4.57件，位居全省第4。最近，第14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江苏赛区人工智能加行业赛落下帷幕。我市科技型企业阿尔格莫丹阳科技有限公司凭借 AI 原生自动分子结构验证平台项目获得初创组第一名，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阿尔格莫丹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企业通过将专家经验算法化、模型化与软件化，有效填补高端解析能力缺口，帮助科研机构与企业大幅提升结构解析效率与准确率。当前低空经济快速发展，对相关技术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近年来，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依托实训场地、特色课程与校企合作，培养出一批批实操型、复合型无人机技术等相关技能人才。来听通讯员 范逸飞、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0: 在江苏航院的实训室内，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进行日常的飞行训练、设备调试和故障检修等操作。学生吴奇森：
1: 我从小就对低空飞行、智能科创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觉得无人机技术发展潜力好，在各行各业也都有应用。
0: 学生张旺胜：
2: 通过两年的系统学习，我实现了从零基础入门到熟练实操的全方位成长。
0: 目前学校实训中心设置有无人机大数据展演实验室、无人机飞行训练管理室等多个实训场馆，同时还配套有专属无人机场外行业应用实验实训基地。校企合作方面，江苏航院针对企业岗位需求开设定制化订单班，校企双方共同制定课程，开展技能训练。江苏航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专任教师吴浩洋：
3: 一直以来，我们与行业龙头企业、高水平院校深度联动，在课程建设上、人才输送、师资培养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

0: 巡护任务。
1: 我们护卫队的
2: 功夫感在宏观上有助
0: 紫外线暴露会增加皮肤光老化、皮肤癌风险，仍然十分必要。对于长期缺乏日晒、存在骨骼健康风险或怀疑维生素 D 不足的人群，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检测血清25羟维生素 D 水平，并根据情况补充。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0: 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拱向，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7: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8: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7: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8: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0: 我们将继续 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强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8: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9: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0: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2: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二届江苏专利奖获奖名单公布，我市创新成果喜获丰收；沙德尔可能至部分河流抄井，水利部部署防御工作；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7月份共收到订单信息10.47亿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最近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二届江苏专利奖获奖名单，我市获得一项金奖、两项银奖、三项优秀奖，一人获评江苏

0: 专利发明人。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获奖成果中有两项专利获得第26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实现省级奖项与国家级奖项双线丰收。江苏专利奖由江苏省政府设立，是全省知识产权领域的最高奖项。我市获奖项目覆盖高端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全市重点产业领域，为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市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4.57件，位居全省第四。当前低空经济快速发展，对相关技术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近年来，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依托实训场地、特色课程与校企合作，培养出一批批实操型、复合型无人机技术等相关技能人才。来听通讯员范一飞、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江苏航院的实训室内，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进行日常的飞行训练、设备调试和故障检修等操作。学生吴奇森：
2: 我从小就对低空飞行、智能科创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觉得无人机技术发展潜力好，在各行各业也都有应用。
1: 学生张旺胜：
3: 通过2年的系统学习，我实现了从零基础入门到熟练实操的全方位成长。
1: 目前学校实训中心设置有无人机大数据展演实验室、无人机飞行训练管理室等多个实训场馆，同时还配套有专属无人机场外行业应用实验实训基地。校企合作方面，江苏航院针对企业岗位需求开设定制化订单班，校企双方共同制定课程，开展技能训练。江苏航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专任教师吴浩洋：
4: 一直以来，我们与行业龙头企业、高水平院校深度联动，在课程建设上、人才输送、师资培养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目前我们与近30家行业优质单位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0: 继续关注新闻。据预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登陆。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专题会商，研判沙德尔发展态势及影响，逐流域分析突出风险，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点。27号到31号，台风暴雨先后影响浙闽地区、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武夷山脉、罗霄山脉等山区山洪灾害风险突出，叠加天文大潮影响，浙闽沿海城市内涝风险增加。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部门将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测沙德尔发展态势及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影响，滚动做好降雨、产汇流、洪水演进传导预报及上下游联动预警，同时做好山洪灾害防御，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堤防巡查防守等工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在大连举行。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监测，截至今年7月31号，全国共有40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较上月增加1家。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7月份共收到订单信息10.47亿单。昨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完成海关查验、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后，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 这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昨天，扬州邗江公安邗之顿宣讲团民警联合属地交警大队开展花式普法，不戴头盔骑行的市民被引导至安全区域，手持我不戴头盔我来寻找下一位的宣传牌，参与现场交通劝导接力，以沉浸式体验替代传统罚款，强化文明出行意识。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30，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达到270人。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灾害已导致826人失联。尼泊尔旅游委员会表示，截止当地时间今天12点，共有644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17名外籍游客。来关注天气预报，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报道。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由于沙德尔台风移动路径偏南，我市受其外围云系影响，8月28号到29号将出现阵性降水。28号最大阵风6到7级，8月30号到9月1号受北方冷空气和台风岛槽共同影响，我市有较明显降水，过程雨量25到50毫米，局部60到80毫米，其中31号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增大至5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吧节目。
5: 小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

0: 和你从来不提，但是他就在这儿。
1: 通格拉嘎跪在地上，挖了一铲子土，比里格用通格拉嘎的围巾把它包了起来。
0: 好些年没来看过，还好你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我已经老了，他们都叫我高龄产妇，你肯定想象不到我现在的样子。朝阳，每当想起你，就像远远地看着你自己，很远，很陌生。但我知道，那就是我。每一步都是我自己走过来的，我不后悔。今天，我带着全家来送你一程。这是我的丈夫毕里格，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们要回上海。

0: 从此你就是我们家的幸福，我们夫妻还有孩子都不可忘了。谢谢，来，送兄弟启程吧。
1: 火车上，朝鲁收起了一路上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上海地图，碰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赵昌平。
2: 师傅，快到了。
3: 对不住啊，把你弄醒了。
2: 没事，老板，你也睡一会儿吧。
3: 睡不着。哎，一会儿快进上海的时候，是不是能看到大烟囱了？
2: 肯定能，我一年要看好几回呢。怎么对这个烟囱那么感兴趣呢？
3: 问一路吧，
2: 说说看，肯定遇到什么情况。
3: 其实我现在对上海的印象就剩下烟囱。我从小就生活在城区，我父母都是城里的职工，他们整天加班加点，根本没时间带我们出去。我就去过几次那个公园，还有天文馆什么的，所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面，上海是那个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烟囱。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最后看见的也是烟囱。
2: 理解，对你来说，看见烟囱，已经到了上海了。
3: 哎，我看东西了。
2: 秃噜，你在找什么呢？
3: 要进上海了，我换身新衣服。
2: 好。
3: 我去了啊。
1: 朝鲁拿着衣服刚走，一个小伙子

0: 趁机就坐到他的座位上。哎，真有人呢！现在这里多，他回来我家。慢点说话，说话。
1: 超鲁在厕所里换衣服，一不小心钱包掉进了蹲坑，瞬间不见了踪影。超鲁心情沮丧，从厕所里出来，赵昌平让那个年轻人让座。
2: 来来来，醒醒，醒醒，对方睡了。你说这人刚刚说的好好的，现在赖着不起来了。起来。哎，
3: 算了算了，让他坐一会儿吧。
2: 大人，你。别打你了。放开，这是你的座，来来，你叫他，你叫他，你看他答应你吗？
3: 你说这人怎么不讲理啊？我没火车票，看看怎么不票。
2: 我看越费劲，我看票，我看得着吗？他自己走的。
1: 走，我再看看行不行。
0: 朝鲁被激怒了，抓起那个年轻人，把他扔到了过道里。突然，朝鲁看着窗外，
1: 严总，严总，刚才我看见严总了，哎呀，怎么过去了呢？
0: 朝鲁怨恨地走向那个年轻人。
4: 朝鲁没有想到，而且上面画的这些线路和标记，
1: 我是在找我们家的位置，我不是太确定，所以我就想一个一个地方去看看。
4: 你不是内蒙古人吗？
1: 我以前是上海的，30年前，我是国家的孩子。<笑>我们都是国家的孩子。
4: 你不知道国家的孩子？ 老实交代你的问题，谁让你问我了？
1: 想你也不知道，你有25岁吗？你怎么老是问我呀？我现在在问你，你老是回答，
4: 为什么在这张地图上做这么多标记？而且这上面标记的全是上海的工业区，为什么？你是想搞破坏吗？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再说一遍，你也听不懂，还是把你们领导叫来吧，我跟你说不明白。
6: 福雅在家生孩子，遇上了难产，通格拉嘎和乌兰奇齐格束手无策。谢若水发现情况不对，
1: 情况怎么样？
6: 不行不行，
7: 哎，
6: 不行，
7: 不行，
6: 这太难了，得送去医院。
1: 我让苏大姐打个电话，咱们找个大夫来。快，快去啊！等一下，等一下。
6: 朝鲁耐心地向年轻的警察解释：“
8: 这是1960年，全国在闹东荒啊，上海也缺粮食，
9: 福利院缺粮食和牛奶。”“
4: 胡说八道，福利院能让你没饭吃？”“
1: 所以那个时候呢。”
4: 国家就把我们送到了内蒙古，交给当地人收养，知道吗？全国闹东荒，上海都缺粮，他们那儿能有饭吃？你别瞎话，要动动脑子好不好？
1: 要不说你还是太年轻呢，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你要么回家问问你家里人。他们
4: 现在是我在问你，你不要在这跟我编瞎话、倒浆糊了。
1: 倒浆糊？我告诉你，我要是没有去内蒙古啊！
0: 现在在你面前，我也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轮不着你这小伙子在我面前卖弄。你干什么？我告诉你，这里可是派出所，不要在这儿给我撒野。图雅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手在胸前摸索着。
5: 你在找什么？
0: 通格拉嘎在图雅的怀里找到一个小皮口袋，从里面拿出一个沙嘎。
5: 是这个吗？图雅把朝鲁送给他的沙嘎紧紧抓在手里。这时，乌兰奇奇格和谢若水回来了。
10: 关门了，他们来干，我们已经快堵大树，爸妈已经套好了。
5: 我们现在啊，往齐里赶吧，争取在路上找点跟医生会合。这大晚上的有车灯，不会错过的。
10: 潮流电话打了吗？啊，潮流
5: 打了，
10: 可他还没到呢。
5: 我估计。 明天能到，我把话都留到了。明天朝鲁一到啊，他就知道这事儿了。

0: 去吉林，不要害怕，我们都会陪在你身边，不会有事的。
1: 此刻，派出所所长教训年轻的警察：“
2: 谁让你是人家的，你就凭一张地图就怀疑人家？我看你是福尔摩斯小说看多了吧？看来你是有傲气了。你上海人又怎么样？人家是没离开上海，现在不也是上海人？你爸爸比人家大不了几岁吧？说不定正因为人家走了，才省下了粮食，养活了你的爸爸，才有了你。你必须跟人家道歉，还要写检查。”
1: 朝鲁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抽泣起来。深夜，哈图赶着马车，谢若水和乌兰奇奇哥母女护送图雅往其医院赶。
0: 看，好多星星。是啊，好多星星。最喜欢看星星了，他一看星星我就担心。那时候他离我最远，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爱看，学会点星座，一知半解瞎看。不是，我知道不是。
2: 乌兰妈妈，车来了！
0: 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没事没事啊。
1: 年轻的警察连夜开警车送朝鲁。
3: 你看，这就是外滩，那边就是黄浦江。
4: 等会儿，等会儿，停车，停车，停车！这是黄浦江是吗？
3: 对啊。
4: 哦，等我一下，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
3: 好好。
1: 朝鲁跑到黄浦江边，贪婪地看着灯火阑珊的夜上海。第二天上午，朝鲁找到了电影放映机厂。
5: 你好，
6: 你好，同志，
5: 师傅。我来修放映机，
6: 那个工作证、介绍信
5: 啊，我是个体户，这些都没有。我有户口本
6: 啊，行。你是朝鲁
5: 啊？这个户口上有的，
7: 内蒙古来的。你爱人叫图雅
5: 啊？这户口上都有。
6: 我说的这些呀，户口上都没有。昨天半夜里，你们那里有个领导叫谢若水打电话来啊，应该是你们公社书记吧？
5: 啊，是是是。他说什么？
6: 说你今天啊，肯定不来我们厂
5: 啊，
6: 让我务必转告你。你妻子难产，有危险，已经送到其医院抢救了，你速回吧。
1: 朝鲁没钱买票，趁乘务员不备，溜上了回内蒙的火车。图雅被送进了手术室。还有几站就到目的地了，乘警注意到了坐在火车过道里的朝鲁。
3: 到了。从哪站上的？从哪补血？
5: 补血，
3: 老子在待着，哪都不许去。
1: 火车到了下一站，朝鲁和另一个逃票的乘客被乘警押下车，交给了车站。
3: 快走，快走，上来，快点的，上来。
8: 一共两个逃票，都交给你了。
3: 走，走。快走！
4: 哎，不是，太阳，我有急事，我回到店补票，行吗？
1: 火车走了，朝鲁他们俩被车站工作人员带到了煤堆前。
3: 把煤给我厂到那边去，好好干，干三天再放你们走。
9: 好嘞，三天算什么呀？还有饭吃。
1: 一个牧民牵着马过来。
3: 哎，你怎么来了呀？
10: 找你喝酒啊。
1: 看到马，朝鲁有了主意， 他拿着铁锹拦住了牧民和车站工作人员。不一会儿，朝鲁骑上马，拼命往前赶。此刻，手术台上的图雅已经进入了昏迷状态。朝鲁跌跌撞撞闯进手术室，摔倒在地上，眼看着沙嘎慢慢地从图雅的指尖滑落，他的眼前闪现出了他把沙嘎交给图雅的情景。沙嘎掉到了地上，图雅终于没能等到朝鲁从上海回来。傍晚，通格拉嘎夫妻俩哈图和谢若水他们陪着悲痛欲绝的朝鲁刚出医院，车站工作人员带着警察追了过来。
9: 警察同志，就是他抢的这匹马，

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51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2集。

0: 朝鲁疯了似的冲上去，一把揪住了车站工作人员。谢若水赶紧上前拉开了他。
1: 怎么样？怎么样？
2: 快
1: 冲！快冲！
2: 怎么样？
1: 别动！别动！
2: 干什么
1: 回事？
2: 别动！
1: 别动！
2: 你们让我打死我！
3: 他刚失去亲人，有点冲动。我是苏木的书记，有什么事儿，你们跟我说吧。
0: 朝鲁痛不欲生，瘫倒在地上。
3: 孔学长，
4: 是我害了你。
3: 胡志胜，
5: 爸，也劝能再好好的

生活下去。当然，孩子还是我们培养，他笨手笨脚的肯定不行。其实，就是一个名分，给他。

0: 救人嘛，我懂超老的心情。如果失去了你和孩子，我也会像他一样。你这个办法有用。
1: 那我跟他说。
0: 一起说吧，他是聪明人，会知道我们的心意。
2: 通格拉嘎感激地抓着比利格的手。哈图和安雅骑马赶往其医院。
3: 这小子，小子哭俩倒影，我哈图都高兴。
4: 要是没出事儿，乐意。
2: 病房里，朝鲁他们逗着小布赫。
5: 早就取好了，
6: 就叫他小布赫。
7: 啊，小布赫，布赫这个名字好。
6: 哎，布赫，
7: 小布赫，小布赫，叫舅舅，叫一声舅舅，让我听听。
6: 他要是现在叫你舅舅，不把大家给吓着。
1: 哥，你不是他舅舅。我跟比利格商量过了，把孩子过继给你。你不是他舅舅，是他爸。

0: 都疼他的阿爸。
1: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朝鲁。
0: 你一定要看。从前我和图雅商量过，以后两家有了孩子一起养，省事儿。现在你要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2: 小罗，你就应该答应。
0: 是啊，秋冬，答应吧，好好的等阿爸啊。你阿爸和儿几个？
1: 朝鲁默默地走出了病房。
2: 他不答应了。
0: 他答应了。
1: 朝鲁走出医院大门，眼泪夺眶而出。贡格拉嘎出院了，朝鲁骑在马上，抱着小布赫，高兴地合不拢嘴。
3: 布赫，叫阿爸，叫阿爸。
4: 阿哥，你看啊，朝鲁高兴的非要买上一头奶牛，我们通格勒哥又不缺奶水，是吧？啊，
5: 就让他买吧，朋友也可以喝嘛。
4: 那你也
6: 好吧，这头奶牛还有这个牛犊子。我哈图出钱买了，我要当老伯了，哎，一会儿我再来啊。红不浪的阿爸有了外孙子，恐怕还不知道吧？
4: 哦，那不一定啊，说不定我们回去啊，他外公啊就在家里等着了。

0: 期最低，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均价比去年低一成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仅需300多元。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21%。此外，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市民乐衷请三休十三，迎接超长假期。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26号消息，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三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司法部正与国防部协调推进有关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据了解，捕获法庭常见于18世纪和19世纪。自今年4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拦截并扣押多艘伊朗所有或与伊朗相关的船只。当地时间8月27号，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前往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医学科学院医院，对前一天发生的婴儿病房火灾展开调查。这家医院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8月26号清晨，该医院3楼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发生火灾，导致病房内15名新生儿中14人死亡，仅1名婴儿获救。来关注天气预报，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报道。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由于沙德尔台风移动路径偏南，我市受其外围云系影响，8月28号到29号将出现阵性降水，28号最大阵风6到7级，8月30号到9月1号受北方冷空气和台风岛槽共同影响，我市有较明显降水。过程雨量25到50毫米，局部60到80毫米，其中31号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增大至5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喜欢上一首歌

可能只是因为它的一段前奏或者是一句歌词。下面这首歌，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来听这首《旧梦》。

0: 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我期待》，由张雨生本人包揽词曲创作，收录在他1994年的专辑当中。单从声乐角度来看，这首《我期待》堪称是华语流行歌坛的男高音试金石。张雨生在歌曲当中展现了极具辨识度的演唱技巧，主歌部分暗流涌动，咬字清晰，充满了叙事感，而到了副歌的部分，你会发现他用了非常接近真声的强混声，将高音唱得非常结实，而且充满了爆发力。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真假声的转换的时候做到了无缝的连接，在极限的高音位置，他依然能保持着强大的共鸣和声音的质量。
1: Say goodbye。
0: 在张雨生1997年因为车祸骤然离世之后，这首歌当中反复吟唱的 Say goodbye 也被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它不是终点，而是昂首阔步，不留遗憾地走向未来。这首歌也成为了张雨生留给华语歌坛的关于生命和期待的不朽的印记。

岁月长河当中，总有一首老歌承载着你的记忆。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开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继续来听到陈洁仪《心痛》。

0: 这是来自于张宇的《情有独钟》，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3年的专辑《用心良苦》当中。当年很多人都被同名主打歌《用心良苦》所吸引，但事实上专辑当中这首《情有独钟》同样是一首不容错过的佳作，它延续了张宇在歌唱时的苦情歌风格，也展现了他在深情款款之外对于细腻情感的一个精准的拿捏。
1: 猜测你跟谁，
0: 而这首歌的词作者十一郎正是张宇的妻子，他们俩被称为华语歌坛的神雕侠侣，张宇负责作曲，十一郎负责填词，两个人将自己在感情当中的经历和感悟都写进了歌里，也共同成就了很多经典作品。
1: 我以为我能付出你的爱，却出现裂缝，怪我没有他温柔。
0: 岁月长河当中总有一首老歌承载着你的记忆，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爱的箴言》。

0: 这是被誉为中国最具才华的民谣女诗人艾静的成名作《我的1997》。当年有多少人是通过这首歌知道了原来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名字叫做红磡体育馆。1992年那个时候艾静刚刚23岁，出道即巅峰，所有人都在惊叹她的才华横溢。
1: 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
0: 那个时候啊，叙事性的流行歌曲还不是特别多，而叙事当中情绪化非常强烈的歌曲就更加是少之又少。而在我看来，我的1997之所以那么的吸引人，就是因为它叙事化风格里面特别浓重的个人情绪。歌曲里唱到沈阳、香港、奖状、大红章、八百伴、午夜场，这一切一切都是独属于艾静自己的人生片段。
1: 少年时我曾因唱歌得过奖状啊。
0: 记得当年我还是一个毛孩子，但当听到有人这样唱着未知而又向往的1997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充满了新奇、暖意还有激动。如今我们再听，你会发现这首歌真正打动我们的不是香港的霓虹，不是维港的风，而正是那股子敢把未来写成现在进行时的肆意和莽撞。原来长大不是学会复杂，而是敢把简单的愿望唱得很大声。只是愿望唱得再大声，也有被风吹散的时候。当散场灯亮起，我们才发现自己要的好像并不多。继续来听马兆骏带来的《我要的不多》。

0: 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并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今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网联无人机作为推动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广泛应用于物流运输、巡查巡检、城市治理、农业植保等领域。然而，网联无人机带来的新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期，国内某大型企业部署的巡检平台出现异常跨境流量，多个境外 IP 利用平台技术漏洞绕过身份认证，非法登录后台窥探巡检记录、飞行日志、设备台账等敏感数据，对我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国家安全机关发现相关敌情线索后，第一时间对受害企业开展技术防范指导，及时阻断恶意攻击，并持续推进源头打击等工作。随着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开学经济火热开卖。不过今年的画风有点不一样，传统的圆珠笔、作业本依旧是基本盘，智能环保文具走俏。在浙江永嘉，一款能连大屏的显微镜火了。连上屏幕看昆虫、看叶片，主打一个省妈省力，还能培养娃的科学爱好。家长直言，省时省力就是高效一点，小孩子用着也比较方便。江苏新沂的文具店主介绍，家长进门就问哪种笔芯可以单独换，这个本子是不是环保纸做的。以前那些靠亮片、吊坠、香味博眼球的颜值刺客直接遇冷，反而简约耐用的环保工具热销。宁波余姚的文具企业靠着可降解笔杆、趣味多色笔帽等创新设计，狂抢全球开学红利。今年一到七月，当地文具出口额冲到4.1亿元，同比增长10.8%。来关注天气预报，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报道。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由于沙德尔台风移动路径偏南，我市受其外围云系影响，8月28号到29号将出现阵性降水，28号最大阵风6到7级。8月30号到9月1号，受北方冷空气和台风岛槽共同影响，我市有较明显降水。过程雨量25到50毫米，局部60到80毫米，其中31号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增大至5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岁月流转，总会有一些旋律不会随着时间褪色。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的节目，我们翻开华语乐坛不同年代的音乐篇章，有戏腔婉转的古风，有清新流动的流行小调，也有质朴真诚的校园民谣。就让这些歌帮我们一起带回到那些听歌的年代吧。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这是90年代的一首古风金曲。

从古典婉转的爱恨故事里走出来，我们要感受一份独属于夏日独有的浪漫。这是来自于费翔的《夏的浪花》，带着浓烈的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气息走来了。轻快舒展的编曲带着海风一般的清爽感，费翔极具感染力的声线把夏日的热烈和心动娓娓道来。在那个磁带盛行的年代，这样明媚鲜活的歌曲装点过无数人的夏日记忆。我们来听费翔《夏的浪花》。

完了热烈的夏日旋律，我们迎风而来的是一阵温柔和煦的春风，来自于凤飞飞的《春风吻上了我的脸》，这是华语老歌当中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发行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续经过多次的翻唱流传至今。凤飞飞的那种温润厚实的嗓音，将春风拂面的惬意，对人间烟火的美好期许缓缓地诉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有着治愈人心的力。

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能够最珍贵的内核，告别了山野乡愁，我们要走进90年代的大学校园，来听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响，来自于90年代校园民谣的奠基人之一老狼的这首模范情书，收录在95年恋恋风尘的专辑当中，典型的校园民谣的风格，吉他的伴奏干净柔和，而老狼松弛的演唱描摹了少年人羞于言说的那种爱慕、青涩、真诚，不带半点世俗的烟火，写进了校园时代纯粹懵懂的喜欢。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哦，来自于1994年问世，来自于老狼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首歌镌刻着校园的记忆，我推出就收获了极高的传唱度。

0: 就这样吧。
1: 从开阔的幻想，我们转入到雨夜之中细腻的心事。佟丽翻唱的《雨夜花》改编自老牌的闽南语的经典老歌，佟丽的这种发烧女声的清亮的甜美的声线，编曲呢偏向明月的伴奏，弱化了原版的悲凉，多了几分婉转含蓄。淅淅沥沥的雨夜落花，寄予了女子的心事，传统的明月和流行唱法互相融合，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儿。

伴着雨夜的余韵，我们来感受南国独有的风情。来自于王梦玲的牧民歌，节奏轻缓摇曳，把心底的藏着的那一

缓缓的倾诉，我觉得每次听这种人声低音炮的歌曲都非常的过瘾，也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赵鹏，喜欢王晰的原因所在吧。

光只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怎奈他

今天流行青年册的这些歌曲我们全部听完了，从古典影视金曲到乡土民歌，从校园民谣到都市的抒情，不同年代的声音都在这里相遇，音乐留住了岁月。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多路出动，在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区域开展救灾工作。今天下午，突击队从吉隆县吉隆镇的西藏某边防团训练场出发，前往堰塞湖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所跟随的部队兵分两路，空中和地面同步推进。空中方面，今天上午10时，第一批2架陆航直升机前往口岸核心区域进行低空巡视和搜索。在使用无人机探测的同时，直升机飞行员的肉眼观察和人的及时判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最直观的决策，这对于判断飞行进入和撤离路线、辅助后续搜救至关重要。地面部队今天下午从训练场集结出发，抵达了距堰塞湖约7.7公里处的集结点。武警、西藏军区官兵、边防力量、当地民警、消防及多支救援队伍均已在此汇聚，救援设备也已经投入前方使用。不过部分大型装备因泥石流影响无法进入灾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努力尝试确保后续抢险工作能够有序推进。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

0: 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于今天13时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已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的应急处置工作。协助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计划2026至2035年，系统推进该极度濒危物种的全链条保护。川陕折罗龟是第四级冰川期遗留下来的珍稀物种，属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极度濒危。当地时间27号，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据俄罗斯媒体27号报道，圣彼得堡当天发生汽车爆炸，一名俄罗斯军人丧生。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圣彼得堡分局已立案调查，暂未公布案件的细节。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乌干达本迪布交埃博拉疫情的结束表示欢迎。此刻提示：近日受汛期洪水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出现上游漂浮物堆积、桥体受挤压等安全隐患。宁明县相关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大桥汛后清障工作，新旧大桥整体运行平稳，未出现新增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会有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年美网资格赛的比赛情况，以及2026-27赛季的欧冠联赛资格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呢情况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久不见哈。那此刻呢，这个赵新彤对罗伯逊的比赛是正在进行当中哈。我这边看到的是4-1，小赵在领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情况。
1: 在咱们连线的期间，应该比赛时已经结束了。赵新彤是9局5胜的比赛，5-1，战胜了尼尔罗伯逊。这场比赛呢，不光是一场8进4的比赛，更是两个人世界第一之争。谁要是赢球的话，谁就会暂时凭借更好的积分登顶世界第一。而赵新彤在战胜尼尔罗伯逊之后，水到渠成啊，成为了现阶段的斯诺克排名世界第一的球员。这场比赛我觉得转折点发生在第4局，赵云彤2-1领先之后，第4局呢，两个人在来回的拉扯防守大战当中，最后赵云彤是凭借更好的耐心和更好的防守，然后呢上半场前4局是以3-1然后取得了领先。9局5胜制的比赛啊，他前4局2-2和3-1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我觉得第4局呢，对于两个人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导致下半场一上来，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他上来就开始接连失误，然后这比赛呢，最终5-1就被赵新彤给带走了。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斯蒂芬·亨德利做一些斯诺克的节目，当时有一期是专门请赵新彤来，就是两个人一边打球一边闲聊。然后呢，因为赵新彤已经在之前的一年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了嘛，然后亨德利就问赵新彤说，你觉得你的现在的弱点是什么？赵新彤说我觉得我的弱点是防守，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练，我训练的时候就只练进攻啊，然后呢平时练完进攻之后，我可能练个20到30分钟的防守。然后呢亨德利说，那你还不错，说我打球的时候我一般就练2-3杆，就根本就不练防守。那我觉得跟尼尔罗伯逊这一场球的第4局，赵新彤可能针对于他这个相对薄弱的防守环节，可能是他自己会有一个加练。那现在赵新彤可能看上去是一个更全面。那此外呢，就是现在啊，在斯诺克球员心目当中的赵新彤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存在，就是大家对于赵新彤的长台能力啊，综合的这个竞技状态啊，似乎是非常非常认可，在这个顶尖的世界职业选手当中，对赵新彤是非常推崇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说明赵新彤现在的斯诺克水平很高，而且这次赢下尼尔罗伯逊之后啊，不管是否拿到这一站赛事的冠军，已经是登顶世界第一了，那看上去就真的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0: 今天还有一场比赛是肖国栋打马克威廉姆斯，这个比赛进程如何？再给我们说一说哈。
1: 两个人打得很纠结，2-2、3-3，然后现在肖国栋4-3。咱们在连线之前，我最后看一眼，第8局的时候，肖国栋是52-3领先，就是其实很大优势了，很大优势了。因为肖国栋啊，他是一个很神奇的球员，三大赛的成绩呢，最好就只进入过第8强，然后呢，世锦赛只进入过前16。但是肖国栋在这个武汉公开赛连续2年拿到冠军了，真的是他的福地。好像每年到武汉呢，就是真是这个感觉竞技状态来到一个全新的层面。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去年武汉公开赛好像也是这个淘汰过程当中啊，淘汰过马克威廉姆斯。而且呢，就是咱们之前做这个斯诺克的连线也好，节目也好，我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就是我觉得啊，7-5、3节，就是奥沙利文、希金斯、威廉姆斯很难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再有很神奇的发挥了。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肖国栋赢威廉姆斯也是相对来说呢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 我不知道现在具体的这个比分和这个行进过程啊，反正这个比赛肖国栋就一直是领先，前边2-1、3-2、4-3，就每一次威廉姆斯追平，然后肖国栋都能隐隐的再压制一点，就是好像似乎武汉这个城市真的是肖国栋的福地一样。
0: 嗯，下午的比赛当中呢，长冰玉是战胜了特鲁姆普啊，半决赛呢，长冰玉要去打火箭奥沙利文。短局比赛啊，奥沙利文整体的战斗力其实大家觉得还是很强的哈，怎么看这组对决？
1: 首先要说长冰玉，我觉得今年有可能成为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当中的一匹黑马，或者说是隐隐约约成为跻身到这个斯诺克领军团队的一员。国外的这些球员对于长冰玉的评价很高，奥沙利文在谈到这个长冰玉这个球员的时候，就直接把他和赵新彤跟吴一泽并列到一起，认为长冰玉的天赋是跟这两个人不相上下的，也是一个现象级的球员。那对于现在的长冰玉来说呢，我觉得他具备了在一场比赛当中打出精彩表现的能力，你看包括今天打特鲁姆普5-1啊，然后我觉得对于长冰玉来说，现在他需要更多的是比赛的经验啊、韧性，以及他需要一个冠军去帮助自己树立信心。面对奥沙利文这个比赛呢，我感觉长冰玉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苏科年轻球员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或者说走职业道路的前几年，遇到过这些苏科世界的名将，可能大部分比赛不是输在这个进攻火力上，而是输在比赛的经验上。那我觉得常明玉现在可能在经验上肯定照这些老将啊还是差一些，但现在他已经具备了去挑战任何一个球员的能力了。至于奥沙利文来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球员。今年这个就是吴一泽拿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前啊，然后呢在现场做这个节目，当时是亨德利和老球王戴维斯两个人，就是一边打球一边聊，然后呢就是挨个聊这个每一个球员的夺冠的可能性啊，包括这个竞技状态。然后聊到奥沙利文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老球王戴维斯就说了，说你知道对于这个老的球员来说，他们可能不太再能有很统治力的表现了，但是

0: 今年前三站这个赛事啊，就是在中国连着打了三站，他们已经在中国待了25到30天的时间不等，平均在28天左右。就是尽管是不同的城市在这个奔波啊，有一点舟车劳顿，包括一些商业比赛，但是呢啊，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来说，他们毕竟啊在中国这儿呢不需要再倒时差了，不需要飞来飞去，所以他们相对适应这个环境了，所以也有助于他们这个状态的调整。那今年这个你看这站比赛，威廉姆斯是前8，然后沙利文是前4，然后后边这个再打就会去打这个英国公开赛，然后就得重新调整。我觉得对于这个老球员来说，就又是另一项更严峻的考验了。
1: 再来说说吴奕泽，吴奕泽呢这次比赛是资格赛就输了，输给了排名100多名之外的小将啊，拉脱维亚的这个一个小孩啊，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现在一个调整期啊？
0: 按吴奕泽自己的说法呀，他自己觉得呢状态其实是在往上走的，但只不过这三站排名赛呢是一站比一站打得差。这个齐金斯啊，我是觉得呢是很有天赋的一个球员，他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斯诺克球员。他这个赢完吴奕泽之后呢，自己也是非常兴奋啊，在现场就肢体语言比较大幅度在庆祝，说明这个现在吴奕泽在斯诺克的年轻一代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这个很有实力的存在。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斯诺克说具体排名你是60、70也好，100多也好，短局制的比赛呢爆冷赢球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很多优秀的选手世界冠军这个输给资格赛选手，输给业余选手，这都不是啊，不是说这个很罕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呢也没有什么，吴奕泽的实力水平肯定还是在。那我是觉得现在吴奕泽呀，他这个打球的这个风格呢就已经很成型了，就是犀利的进攻，就是很少防守。相比之下呢，但毕竟年轻嘛，但是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斯诺克肯定是要有不同的理解的。你包括就比如说像特鲁姆普刚出道的时候，那打法比吴奕泽赵新同要更激进，打法更犀利，但是呢你最终想要拿到世界冠军，想要拿更好的成绩，还是要去做这些球风上的转型，去做这个技战术的调整。那吴奕泽跟赵新同呢，无疑他们很幸运，就是可能在职业生涯的水平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拿到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了。但是呢那你后边怎么水到渠成的把你的这个世界冠军变成世界第一，把你的世界第一和世界冠军变成一个世界真正超一流的选手，让每个人都畏惧，或者说你能够具备说统治斯诺克这个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现在吴奕泽我觉得差的是这些，这个不是说一两个技战术点上的调整就能够去改变的。我觉得对于吴奕泽来说呢还是有挺长的路要走。
1: 最后呢加一个问题哈，就是稍后0点呢是男篮世亚预的阶段赛第二阶段了，那卡塔尔呢将会打中国男篮，这个比赛呢给我们前瞻一下啊。
0: 前瞻一下，我是看好中国男篮今天能全身而退。因为毕竟卡塔尔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他相对来说呢就是不会说预选赛那么玩命，而且现在卡塔尔呢这个也没有这个古德温，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的实力上心气儿上啊，中国对于这个比赛胜利的渴求度更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预赛二阶段的容错率很低了，就是你客场打卡塔尔这对手相对无欲无求的比赛，你这球要赢不下来，咱就真是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了。对于卡塔尔来说，他可能相对在心态上会更加的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专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西亚球队啊他越放松他有的时候呢这个越能超水平发挥，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因为郭尔强知道现在带这球队整体思路就是防守，就是这个防守得立住，因为他清晰的认知到我们的可能进攻水平就不是那么高，一场80-90分就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比赛的风格

0: 保持好，然后心态稳定好心态，因为我们虽然对胜用力的渴求度更高，但是对手的心态可能是会更平和的，那支球队，所以我觉得，但是啊，我依然看好就是咱们能全身而退，我感觉今天问题不大。
1: 这个比赛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几个对手，我们打出什么样的成绩能够出现啊？
0: 就现在不好说，因为你不光要看自己的成绩，也要看对手的成绩。综合来看，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呢，五胜一负的话，就是肯定没问题。如果四胜两负的话呢，也是大概率能出现。就是五胜一负肯定是最理想，四胜两负呢，就是有一点危险，但是呢，也有可能能晋级。有因为这个两个小组这个成绩最好的综合第四名也能晋级嘛。我觉得对于男篮来说呢，就是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把该赢的球赢下来。因为有一些对手我们也是未知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黎巴嫩，他这个规划的戴德里克劳森现在失联了，他是临时又征召了一个新的规划，而且新的规划跟他磨合时间也不长，然后这个具体的技战术特点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不太清楚，然后可能就是回头得交手碰面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去想你几胜几负赢几场，然后呢后边的排名没有意义，就是一场一场来，客场打卡塔尔不容有失，你回主场打黎巴嫩一样不容有失，就是你这一阶段这两场球基本上就给这后边这六场比赛世预赛第二阶段奠定基调了。我觉得这两场球如果中国队都拿下来，那就是大概率能晋级，如果你这两场球有一场歪了，有一场球啊这个出现偏差，那咱们就非常非常被动了。
1: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在零点开赛的这个比赛，中国男篮能够获得比赛胜利哈。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呢，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二轮的资格赛啊。女单赛场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法国选手比莱尔晋级下一轮。袁岳呢是2-0战胜了俄罗斯选手。男单方面呢，布林朝格特是直落两盘淘汰了克罗地亚选手啊。这样呢，我们三位选手都会去晋级下一轮，就是决胜轮，资格赛的决胜轮。中国女子跳高名宿郑凤荣8月25号因病逝世，享年89岁。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女子运动员，也是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世界田联今天在官网发文悼念致敬郑凤荣对田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2026-27赛季的西甲联赛进行了一场第一轮的补赛，那凭借姆巴佩的帽子戏法，皇家马德里主场4-1大胜皇家社会，暂时登顶西甲联赛的榜首啊！姆巴佩是3个球领跑西甲射手榜。目光转向美网，那刚刚提到了美网资格赛，这个我们昨天晚间啊和今天凌晨的比赛打得不错啊，我们继续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这些比赛。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这个郑钦文，这个之前的比赛打得不错哈，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再展望一下今天在这个17号球场将会对阵的这个普利丹金娜啊。
5: 确实昨天打得不错，对这个比雷亚尔呢，虽然一发的进球率不算特别高，只46%，但是制胜分比对手是多了18个。到第二盘比赛，其实郑钦文两次是先破发又被对方回破，最后在最后两局上能够赢下来。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有两个方面郑钦文是需要提升的，今天晚上对这个普利丹金娜。第一呢，就是一发的进球率，因为第一场打这个刘晓迪是52%，第二场是46%，今年整体也不是特别高，只有不到58%的这个一发 的进球率。这个一发成功率低啊，也就造成了前两场比赛，尤其是第二盘，郑钦文其实打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另外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前两场比赛中，郑钦文的双误特别多，总共有15个，第一场有8个，第二场有7个。咱们球迷开玩笑说这都高夫附体了，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得要着重解决一下。今晚这个对手普利丹金娜，俄罗斯的小将啊，只有20岁，他比钦文还小3岁。他的特点呢就是底线的球质是比较重的，而且发球比较有威胁，他一发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型的这种力量型冲击力型的这种球员。所以这个资格赛第三轮，郑钦文我觉得需要做的最好的还是发球啊，底线对峙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只要这个节奏快起来，其实还是能够进入到郑钦文的舒适区。所以前两场比赛他的制胜分也比较多，我觉得底线争夺钦文还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这个选手其实年龄很小，我看应该就20岁。然后呢，世界排名也不是很靠前，就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冲击资格赛3连胜，重返美网是非常有阶段性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女子选手她很容易在自己这段辉煌期之后，通过伤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问题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涯的波动，并且有些运动员的确是在这种波动之后呢就很难再次崛起了。所以我们对于郑钦文来说呢，既期望于她赶快的能够把状态调整出来哈，你怎么看？就是经历了这个伤病啊、手术复出，包括这起伏，乃至说我们先说两场比赛打得不错，赢下来了，但是肉眼可见问题还都存在啊。
5: 对，我觉得可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德约科维奇啊，他的这个起伏的过程也是比较多，但是他这个训练课程可能其他人也学不来，因为其实德约他对这个营养的摄入是比较虔诚的，大家可能听过他是不吃这个麸质食品，就是像面包啊、面食的都不吃，因为他这个进食的规律是比较科学，他有一个16:8的比值，就德约是先16小时空腹，然后再8小时进食，而且德约他对任何的包括这个提升身体机能的训练，包括什么瑜伽啊、冥想，还有什么呼吸训练、心理训练，他都非常的上心。他因为这周他那个纪录片不是也出了吗？我看他10几岁的时候就说跟这个体能师说，我要40岁的时候还有10几岁的时候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另外，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大阪直美啊，大阪直美她是产后复出啊，因为她现在其实也是20多，比较年轻嘛，其实恢复还是比较快的。她现在也回到了世界前20，就对于大阪来说呢，她的心理层面的恢复可能比身体会更加的困难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比较害羞的球员，就刚到巡回赛的时候，她是有这个新闻发布会恐惧症，一般是不接受采访的。而且呢，就是她也谈到经历过这个产后抑郁的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现在她有了女儿之后呢，好像就是开朗释放了很多。像今年温网呢，她就把女儿带到了伦敦一起参赛，家庭这个氛围也很浓，然后她的这个性格呢也更加的释放了。包括这几届大满贯，她的这个穿搭也是很有看点，是吧？跟这个时尚的结合还是很有话题度的。就举两个例子，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每个运动员，像包括以前阿加西啊，像这个巴多萨呀、包括现在迪米托洛夫，都是到了100多名又重新打回来的。所以呢，可能每个人面对低潮期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点吧，就是你得首先乐观，然后积极，然后得有这个正能量，就是相信自身的能力。就我希望通过这几个例子吧，然后钦文也可以向前辈学习，能够再次回到自己已经有的这样一个水准。
1: 就我觉得郑钦文现在需要一方面心理按摩，还需要一种良性的心理暗示，就是哪怕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对于科维奇这种吃饭的方式，他小的时候他自传里写什么都吃，一天3餐都吃肉，现在呢像你刚说的戒这个麸质，戒这个乳制品、精制糖，然后变成16小时不吃，8小时吃。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有科学的道理，但我更想把它归类为精神按摩，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我觉得郑钦文现在需要一个拐棍儿，就是你看，就是谁能在他身边给他提供一个精神拐棍儿？他现在就是
5: 我觉得里巴挺合适的，
1: 对，
5: 是吧？因为这两场比赛，里巴他因为他是之前在罗马站的时候，他出一个小车祸，脖子受伤了。所以其实到草地赛季啊，包括法网，前面都是别的教练在指导。就到了这个硬地赛季之后，其实就到了美网之前，里巴把他拉到了这个 IMG 的这个佛罗里达学院，就是闭关苦练了20多天。然后你看这前两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前两场我都解说了，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郑钦文在这两场的第二盘，其实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放到这个赛季之前，可能就打3盘了。但是呢，有里巴在身边，他感觉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 我觉得还是要跟李大教练长期的再合作下去才行。
1: 那说完这个，我们再就说说袁岳的晋级哈。我们再说说袁岳这个之前的比赛的情况啊，包括这个现在要面对的这个决胜轮的对手斯托亚纳啊。
5: 前两轮其实打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第一场比赛是三盘，上场比赛是两盘直落。这个斯托亚纳他是一个美国球员，他23岁，他其实也挺年轻的，其实比袁岳还要更年轻一些。他是从这个美国的大学体系里边打出来的，在德州农工大学进了这个职业赛场，所以能力肯定我觉得是不错的啊。而且今年我看他打的是澳网、法网、温网的资格赛，其实都进了比较深的轮次，可惜还没进正赛。但我觉得今年他进这个职业圈里边以后啊，这个比赛经验呀还是已经挺丰富了。而且因为他是美国选手，他是主场作战，就这一点今年晚上袁岳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就不要让对方的这个势头给起来，就尽量用自身的进攻呢去更多的控制比赛。袁岳咱们昨天节目连线的时候我也谈到过，他还是比较擅长打硬地赛场的啊。而且美网其实是袁岳的福地，在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打美网，当时就是从资格赛突围，一路打到了第三轮输给了佩古拉。所以我觉得今年呢，我看袁岳打这前两场资格赛，这个心态是比较好的，而且他还偶遇了自己的偶像费德勒，所以也签名了合影什么的，可能现在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乐观的。今晚这场资格赛第三轮对这个斯托亚纳，我觉得袁岳肯定经验他比对手更丰富，而且这个大赛的这个机会也更多一些，还是应该把自身的特点给打出来。我期待看到他从一开始就掌控进攻的主导权，就尽量去控制今天晚上比赛的这种节奏。
1: 从出场顺序上呢，23点就半小时之后，郑钦文应该是先登场，袁岳呢是12点半啊。小布这边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之前赢球的情况，这个下一轮对手是意大利的这个齐纳是吧？
5: 对，也是不错的啊。小布其实今年在这个温网前的草地赛季打得非常好，在英国是拿了2个这个巡回这个挑战赛的草地的冠军，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他在整个的快速的这种打法方面的应对呢，其实有一些提升了。这个齐纳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他其实很有实力，这是一个19岁的意大利小将，他曾经是青少年世界第4，而且我看今年他已经打上巡回赛，他这个身高1.85米，也是一个身高力大的这种选手啊。而且今年法网他是通过3轮的资格赛之后一路打到第2轮，他法网第一轮赢了这个美国的发球大炮奥佩尔卡，所以我觉得这个齐纳虽然我没说过他的比赛啊，但我觉得他的接发的能力肯定是不错的。但刚才咱们也谈到小布现在状态也不错，今年小布是赢了25场比赛，我觉得整体风格方面呢，今年赢了2个草地的挑战赛的冠军，可能在快速场地的应对到自己更全面的这种球风应该都是有一些进步的。其实美网也是算是小布的福地，对吧？算是小布这个梦开始的地方。2024年的时候，他就是在美网第一次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当时是赢了3场资格赛，进了大满贯的首个个人的正赛。但是当时第一轮就是遇到了前10鲁德就输了啊，挺可惜的。今晚这场比赛，我觉得小布可能也是我觉得需要做的整体的战略跟袁岳差不多，用进攻去主导节奏。另外，资格赛第三轮肯定会非常惨烈，尤其像这种。像齐纳没有打过正赛的，你进正赛的话，光奖金你就多拿$80,000啊！这对这个低排位选手，这是一笔巨款的收入。所以这场球，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小的细节呢，都会改变比赛的走势和节奏。小布要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年轻，而且很有冲击力的选手，应该在战略上，我觉得应该尽量做好打三盘大战的准备。
1: 这比赛呢，要打得更沉稳，对方其实肯定是更有这个锐气。所以这个尽量把比赛的节奏拖延的稍微缓慢一些，不让对方呢打得太顺利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给我们介绍这个比赛，大家是可以从今天一会儿23:30啊，一直锁定到明天凌晨2点，通过各个平台呢看到这个比赛啊。郑钦文的比赛我们总台应该会有这个电视转播。稍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全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那经过了总共4轮的较量，7个球队呢是脱颖而出，获得了本赛季的欧冠联赛的参赛的资格。这样呢，本赛季联赛阶段的36强随之全部产生。 明天的凌晨零点啊，就是将会是抽签仪式了，所以说欧冠离我们
5: 真正成为一个动脑会
1: 光踢比赛，寒风烈烈，脚底下呲溜呲溜打滑，
5: 真的需要适应。你那个博德闪耀那场子，我记着尤文去的，然后还有这曼城，就这些球员做
1: 里斯本竞技去了以后都不行，
5: 对，全打滑，脚底下打滑，真的不适应啊，所以我就。

0: 就觉得萨格勒布迪纳摩只能怪自己，给我的理由我觉得也是像可能凯尔特人一样，觉得干脆我去打欧联去了啊，我不想在欧冠，因为到欧冠我估计萨格勒布也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主场两球领先没拿下来，那你到客场就基本上就交代了，这就
1: 嗯。来，这个有朋友在问啊，七个附加赛的获胜球队中有哪些是欧冠新军吗？这里面其实新军挺多的，是吧？我觉得像、
0: 布拉迪斯拉发，
1: 对
0: 吧？啊，萨拉赫，
1: 维京，我估摸应该没进过。
0: 维京好像没有啊，费内巴切都时隔18年再进的欧冠正赛，
1: 然后整个资格赛淘汰赛过程中有哪些知名球队被淘汰吗？我觉得刚才就说到凯尔特人算是知名球队被淘汰，按道理讲
0: 对
1: 不太能理解，这首回合赢那么多，第二场能让人5-1翻回来啊？
0: 对他，我觉得苏超球队也是现在处于一个没钱的状态，你看那格拉斯哥流浪者踢得更差啊，直接附加赛刚一打就被淘汰了。你看苏超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冒泡了，然后哈茨上赛季黑马的角色差一点威胁到凯尔特人的联赛霸主地位，但一打淘汰赛一个回合就下去了。当然了，这也出现了教练的更迭啊，哈茨成功的那个教练带了格拉斯哥，结果打格拉斯哥是第一轮淘汰赛两回合就被淘汰了，没钱，然后教练的变动可能又有一定的战术的不适应性。凯尔特人呢，罗杰斯在的时候倒是能进欧冠的正赛，但是现在是那个72岁还是74岁的奥尼尔，当年可能老英超球迷记得啊，他带过维拉、桑德兰这个教练，他纯粹是为爱发电，这作为凯尔特人的名宿啊，上赛季半途救火，哎，居然还最后时刻逆袭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完成了双冠王，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也可能也知道。一些主力球员现在纷纷地转会申请，人家都走了，那你现在这个阵容又没有花钱补足，干脆我觉得就欧冠就不考虑了。但首回合我真觉得打的临茨那比赛，两个队呢数据上其实场面上差不多，临茨是打高位压迫，但是呢射门各种的外围远射呀，这个不中目标的各种浪射，而凯尔特人呢，人家大概是5次射正直接转化为3个进球，所以我就说这个奥尼尔到了客场精准的防守反击肯定能把握住这优势，他果然他开场21分钟就领先了，结果领先之后最后就像我说的就退守，就像英格兰一样，最后让这个林茨摁着打，那你这个早晚会丢球嘛，所以这比赛我就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从整个的这个附加赛来看呢，有意愿愿意投钱的球队最终还是都是完成晋级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太大的冷门。
1: 就是如果说有话题性的话，这七个队里面是费内巴切时隔18年重新回来，挪超呢两个队晋级，但这个挪超两个队晋级和人挪威国家队现目前在整个世界足坛的地位那是相符合的，在某种程度说人毕竟是
0: 维京说我上赛季我是力压的博德闪耀拿的挪超冠军，是吧？
1: 另外一点，现在挪威国家队成绩也好啊。
0: 对，他人才还是出现了这一批，可能我觉得叫黄金一代
1: 井喷，
0: 所以呢国内的联赛这边整体水平，你看在北欧原来像是应该是什么瑞典丹麦的球队啊，
1: 包括一阵子冰岛也能闹一闹，
0: 冰岛，对。

0: 当天岁星，也就是木星正当中天。后来专家根据碳十四测年、考古地层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等手段进行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终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历史年份，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周武王又为何将总攻之日选在甲子这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金石探文明》，亲临牧野之战惊天动地的历史现场。
1: 勇士们，如今的商王上负天命，下践踏黎民，他听信谗言，废寺弃亲，重用罪人，这样的君王天地难容。你们面前的
2: 那天的誓言，我终身难忘。他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说，商王只听夫人谗言，废弃祭祀，无论宗亲，专心讨饭。所以今天我们要替天行罚，王叮嘱战士整顿阵列，勇猛战斗，降军不杀。
1: 勇士们，把你们的矛提起来，握紧长戈，猎旗盾牌，与你们一同出征。

倒戈者生的口号彻底击碎了商军的心理防线，大军倒戈后调转方向，如决堤的洪水朝

0: 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哥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墓室篇。
1: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墓室，包括太室，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

0: 很满了，冠营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1: 而且牧野之战啊，他那种惊心动魄的名场面，我们的电影短片啊确实没有办法穷尽，所以在电影短片之外，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这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

0: 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次叫拜拜？
1: 知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效法周公、孔子他们的政治理想，你不能搞这个郑县。但是秦始皇是不会听他的，是吧？早年他封禅的时候，齐鲁的儒生，在封禅泰山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这个仪节上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把这个轮子用蒲草给它包起来，为什么呢？不能伤及草木，然后这个地上要怎么安排，席子怎么安排？秦始皇怎么会听这一套东西呢？是吧？所以秦始皇和这个齐鲁的儒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理念上的这个不同，早就植根了。后来就是在郡县制还是这个分封制的问题上面，等于爆发。
2: 琅琊刻石中间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方伯分职，主治精义。这个意思呢，题中提到的方伯便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郡守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方伯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很明显，在这里同样的文字，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刻石已经揭示出自秦朝建立之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行政制度。
3: 从六国贵族到关东的儒生，几乎当时啊，这些人都是站在秦始皇的对立面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秦始皇还是尽全力地推行着他的这些改革。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心非常笃定和强大的人。
2: 假使我们站在秦始皇或者是李斯的那个位置上，我们去考虑，像分封制呢，其实已经实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3: 对，
2: 而且呢，像叫做彼得殷周嘛，殷周两朝大概都持续了上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你今天说郡县制要比他们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3: 因为你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2: 对，郡县制只存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若干的，
3: 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2: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李斯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做出了这个决断啊，这个得佩服人家的远见。那另一个角度呢，虽然始皇帝标榜着说叫做我之后叫二世三世乃至万世无穷，秦政的严苛也加速了秦朝的灭亡，那权力的继承不代表着权威的继承，所以呢，可能很多事情就需要在他在的时候最好予以充分的实现。
4: 秦七刻石七处祭功碑颂扬着秦始皇器械衣粮童书文字的统一伟业，但在这片金石声威的背后，还默默隐藏着另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公子扶苏。扶苏的名字源于《诗经·正风》中的“山有扶苏，席有荷花”，意为香草佳木，寄托着秦始皇对这位长子如林木般繁茂成长的期许。然而，刚毅而无勇，信任而愤世的他，未败于战场，却亡于阴谋。数千年来，人们为之扼腕叹息。扶苏也作为仁政理想的化身，成了后世心中永远皎洁的白月光。秦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六国旧族暗流涌动，北境匈奴虎视眈眈，秦始皇正以郡法严刑巩固帝国统治，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又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朝堂之上多的是迎合帝意专研刑名的法家臣子，而扶苏心怀仁政之念，他与父亲的理念冲突在秦始皇35年爆发了。那一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诽谤始皇后逃亡而去，始皇震怒，下令彻查咸阳诸生，御史审讯牵连甚广，最终460余人被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坑儒之祸。当朝堂上众人噤若寒蝉之际，扶苏毅然进谏，称天下初定，百姓尚未真正归心，而诸生大多传承孔子的理念，秉持教化之道，此事

0: 以严刑峻法打压，非但不能稳固统治，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动摇国本。这番直言反对自然引得秦始皇大怒，当场下令将扶苏发配至上郡，监督将军蒙恬的军队，协助修筑长城。当扶苏在边塞朔风中遥望咸阳时，或许也正在为秦七克时上所昭示的伟大帝国感到不安。那些颂扬秦德、宣示集权的铭文里，藏着他与父皇治国理念的分歧，更埋下了他一生悲剧的伏笔。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金石叹文明》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陛下，六国虽平，但其旧土暗结党羽，仍有反抗之举。
2: 大锁天下，
3: 臣即刻全国通缉。
4: 陛下，若苛查株连，恐令天下世人寒心，动摇仁德之心，反伤了民心啊！
2: 民心，刻时昭昭，朱同文车同轨，就是万事不易之基业，就是朕要的民心。以法为鉴，以实为碑，方能镇住。
1: 这不是君命。

0: 阿姨，阿姨，
1: 金朝阳，
2: 刚才我老了，骨头都疼酸了，我实在是干不了了。这长城，老汉的恐怕是看不到他挡住胡人的那天了。
3: 葫芦来了，葫芦！
4: 来了，
2: 可以啊！
3: 葫芦上前，保护工程，
4: 打工，
3: 放！
5: 可以、啊。

0: 将军，
1: 在。
0: 每日有多少大秦子民倒在这风雪长城下？
2: 那燕赵的旧石边墙破碎蜿蜒，不过界碑耳。陛下使其连缀贯通，补其缺漏，筑其雄关，还筑起着横绝大漠、北御狼旗的万里巨龙。
3: 皇帝奋威，得病诸侯，出依太平，堕坏城郭，绝通川防，一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服，南乐其愁，女休其业，事更有序。

0: 太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它是血和铁铸就的堡垒，
1: 这是无药停下心。
2: 父皇，这便是你眼中百世不易的地吗？
3: 陛下之心，犹如这塞外玄石，也若这万里长城，非烈火而不能熔铸其心，非重锤不能奠定其基。陛下的眼中是千秋万代的秩序和安宁，是我子子孙孙不再受那胡旗践踏之苦。为此可称万世之邦，这便是

0: 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始皇帝和他的公子扶苏之间的矛盾上了哈。《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呈现的特别的明确。那这种矛盾呢，大概我们一般人看呢，直观的时候当然是父子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放到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边，我们就要考虑到这其实是两种政治的取向的矛盾。古人管这个叫取与守不同数。那换句话说，就是始皇帝呢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纯粹法家式的军事征服式的，然后呢以自己的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事项的进展。扶苏呢其实代表了秦朝境内的温和派的某种态度。后来这个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推出了两个代表性人物哈，一个呢就是公子扶苏，当时说的叫吴文二世少子也不当立，所当立者公子扶苏。那这说明呢，扶苏在当时的秦国人心中呢其实还很有号召力的。当我们考察秦的时候，一定要把汉连在一起看，这个就叫汉承秦制。所以很多在秦始皇的时候或者是秦朝的时候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事情呢，到了汉朝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呢，最后就很平顺地得到化解了。
1: 他的步子太大了，对。
2: 所以从刚才的影片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实扶苏更像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那段历史。因为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中，当局者他们很多人其实确实是没法理解秦始皇的做法。
1: 对，今天我们谈到的像这个铜书文字器械一亮，就是度量衡的统一，而且他还讲到了法式，能统一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完成了我们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最奠基的一步。当然这个我们所谓的文化认同的工作使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典型性的开始，开创性的一步。但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里看到，就是在长城嘛，班固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秦始皇筑长城借中国，真正是就是通过这种举措，它变成了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了，真正的是从疆域性的大一统走向了文化的认同，这些文化遗产其实一直在滋润我们的今天。
3: 那么秦始皇统一之后，也让李斯、赵高、胡穆敬三个人分别编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这三种字书就是统一规范当时文字教授这个包括直观、地理、文化等等一些知识的重要的儿童读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启蒙读物。那么这样的一种读物呢，到了汉代以后也被继承下来，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汉代看到的仓颉篇的诗物也是沿承了秦代的版本。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能够数千年的绵延不绝，在世界文明之林当中独树一帜，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汉字，这个汉字能够记录规范的书面语，我们一代一代能够读懂秦以前的包括孔子、周公时代的这一些留下来的典籍，就是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的这个功绩，他把我们的汉字的格局奠定下来了。
0: 秦刻石呢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王朝，第一次以刻石的形式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来宣传自己的

0: 织理念、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的大一统呢，就是要通过文化再予以兼顾、予以加持、予以解释，然后才能够让每一个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呢，有一种切实的感受。我们讲金石不朽，它屹立不倒，这个时候人的那种统一性和向心力呢，自然就油然而生了。这个是我个人看待秦刻石它有着非常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的一点。
1: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牧野之战的功勋铸于立轨，以铭文定格天命所归。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立刻石于名山，以碑文宣示一统雄心。青铜不语，碑石无言，却共同刻下了中华文明从肇造到融合的不朽篇章。不拘旧制，感慨新天，金石之上镌刻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个民族务实进取的精神底色。当我们凝视这些历经岁月依然坚挺的青铜碑石，仿佛也听见了历史的诉说，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千例流感相关门急诊就诊。那是否一针管一年呢？临床试验的证据提示，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对抗原类似毒株的保护作用可以维持6到8个月。接种一年后，血清抗体水平显著降低，但部分毒株的保护作用持续时间可以更长。当然，流感疫苗不是唯一的保护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护措施适当减少流感的感染和传播。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如果一旦出现了流感样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人员时戴口罩，减少疾病传播。病情如出现进行性加重，则需要去医院就诊，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以及关于流感的 ABC。 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白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早晨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白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

0: 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2: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
6: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5: 胡卫列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

0: 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3: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2: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5: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6: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5: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5: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6: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8: 最早开始，
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9: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0: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

0: 有着浓厚历史积淀，监测结果叮嘱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稳监制，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大运河保护整体水平。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活动。
1: 最近，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二届江苏专利奖获奖名单，我市获得一项金奖、两项银奖、三项优秀奖，一人获评江苏专利发明人。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获奖成果中有两项专利获得第26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实现省级奖项与国家级奖项双线丰收。江苏专利奖由江苏省政府设立，是全省知识产权领域的最高奖项。我市获奖项目覆盖高端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全市重点产业领域，为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市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4.57件，位居全省第四。
2: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0: 近年来，丹阳市紧扣制造名城、运河明珠战略定位，坚持规划引领，多维发力，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功能品质持续升级，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系列报道《喜迎党代会，我们这五年》今天播出。丹阳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3: 针对丹阳站西北片区老旧问题，十四五期间，丹阳依托眼镜产业优势，规划建设1700亩眼镜风尚小镇。目前，这个集商贸、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综合项目建设已经接近尾声。江苏丹阳静都文旅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泽宏：
4: 目前为止呢，商业街、总部接机园、少儿时光中心、商务酒店已完全建成。总部大厦和1958文化园项目呢，争取在10月份建成对外开放。整个项目的建成啊，改变了原来我们整个片区啊叫落后的这个陈旧的面貌。
3: 除了重点片区改造之外，丹阳同步实施老旧小区整治，5年完成26个老旧小区改造，新建12处口袋公园，让市民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公共休闲空间更为充裕。与此同时，辖区多条干线道路完成修缮，城区及乡镇通行条件大幅改善。市民周冰浩：
5: 现在这个通广路啊，全是柏油马路，又平顺又安全，走去路面又舒服。
3: 乡村路网建设同步提速，依托省级农村公路示范创建契机，丹阳完成 G233、G346、S122等多条国省道养护，打造20条市级美丽农村路，22条平安放心路。丹阳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总支副书记毛峰：
6: 我市共完成农村公路建设336公里，危桥改造15座，实施安防工程285公里，桥梁病害维修48座。可以说，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连接田间与市场，串联产业与风景。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主线，实施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保障。
1: 随着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相关技术人才的需求随之持续增加。近年来，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依托实训场地、特色课程与校企合作，培养出一批批实操型、复合型无人机技术等相关技能人才。来听通讯员范一飞、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7: 在江苏航院的实训室内，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进行日常的飞行训练、设备调试和故障检修等操作。学生吴奇森：
8: 我从小就对低空飞行、智能科创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我觉得无人机技术发展潜力好，在各行各业也都有应用。
7: 学生张旺胜：
9: 通过2年的系统学习，我实现了从零基础入门到熟练实操的全方位成长。
7: 目前学校实训中心设置有无人机大数据展演实验室、无人机飞行训练管理室等多个实训场馆，同时还配套有

0: 专属无人机场外行业应用实验实训基地。校企合作方面，江苏航院针对企业岗位需求开设定制化订单班，校企双方共同制定课程，开展技能训练。江苏航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专任教师吴浩洋：
1: 一直以来，我们与行业龙头企业、高水平院校深度联动，在课程建设上、人才输送、师资培养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目前我们与近30家行业优质单位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2: 润州区和平路街道护渔队是我市第一支专职护渔队伍，队员们大多是当地的退捕渔民，从捕鱼人变身护渔人，深耕江岸一线，守护长江生态。今天我们将跟随护渔队员江波的脚步，感受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记者刘成、张鹏、薛善友报道。
3: 每天清晨7点多，江波和其他队员便完成设备检查、物资准备等工作，准时登船，开启水上巡护任务。
4: 我们护渔队的工作路线是从正阳去渡的东侧，然后一直到钢便桥的西侧，总路程是11.5公里。水上配合他们渔政工作各个方法，然后去进行巡护吧。每次巡航大概在4-5个小时，下船之后，然后我们就到那个我们护渔队的工作点进行那个路上。